0: 看。
1: 我掉了一颗牙。
2: 别害怕，跳跳，你这是换牙了。
1: 没有门牙太难看了。
0: 跳跳，一起玩水吗？
1: 玩水？好啊。
0: 跳跳，牙没了。
1: 我去捡球了。
3: 乔乔，快来看我的新叮咚。
4: 这是什么？
5: 这是片好闻的叶子，没有什么稀奇的。
4: 有多好闻？让我闻闻。没什么味儿啊。
5: 你刚刚在干什么来着？
4: 你看这个叮咚可厉害了，能在石头上画画。
0: 小伙伴们，快来吃点心啦。
1: 好香啊！
4: 哇！淘淘手里有点心。
1: 跳跳，你的大门牙呢？
0: 大门牙没有啦。
1: 我就知道他们会笑话我的。
2: 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换牙说明你长大了，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切，一点也不好玩，我不高兴。
3: 条条，你在哪儿啊？
0: 条

0: 条条。
1: 我们不是故意笑你的，别生气了嘛。
0: 就是就是，我们继续画画吧。
2: 不去，你们别跟着我了。
0: 怎么办呢？
1: 牙掉了，还能长出来吗？
3: 当然能了，很快就会长出新牙，大家也都会换牙的。
1: 大家都要换牙。嘿，如果大家都在换牙，就没有人笑话条条了，条条就不会生气了。
0: 尖尖，你好聪明啊！
3: 等一下，淘淘，可不能在牙齿上画画哦。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牙齿变黑呢？
4: 大家来吧，你们试试这些果子吧。
1: 条条，你看，
0: 你看，你看，
2: 啊！你们怎么弄的？
0: 我们现在都一样了。
5: 可是你们也都有点丑丑的了。
1: 才不丑呢！大家都会换牙的，所以没什么好伤心的。
2: 你们，你们。
3: 你们来找蛋蛋玩吗？
2: 对，
0: 蛋蛋说要给我们看一个超级棒的叮咚。
6: 蛋蛋，我们来了。
0: 进来。
7: 你们等一下，超级棒的叮咚就会找到了。放哪儿去了？
5: 到底是什么叮咚啊？
1: 乔乔，别动！
3: 大家都没事吧？
1: 蛋蛋呢？
8: 我在这里。
0: 蛋蛋，你不要紧吧？
3: 我想蛋蛋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蛋蛋，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5: 对对对，我们来帮你找叮咚。
7: 叮咚？哦对，要找超级棒的叮咚给你们看。我刚才被砸到后，我都想不起来那个叮咚是什么样的了。我记得它是圆形的。
5: 没问题，我们肯定能找到。
0: 这么多叮咚怎么找啊？是圆形。
5: 哇，都是圆形的，哪一个是超级棒的叮咚呢？
1: 我们让蛋蛋去选一下。蛋蛋，找到了。
0: 蛋蛋是这个吗？
5: 我也找到一个。
7: 不对，
5: 可这些都是圆形的呀。
7: 我想起来了，这个叮咚摸起来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0: 冰冰凉凉的叮咚。
5: 找到了，冰冰凉凉的叮咚。
0: 我的也是
1: 冰冰凉凉的。
7: 不对，都不是。我又想起来一点。

0: 叮咚还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
1: 蛋蛋，这里有你说的叮咚吗？
0: 对不起。
1: 蛋蛋，
0: 答应好让你们看叮咚，却让你们白跑一趟。你们还是回家去吧。
2: 蛋蛋，你振作一点，
3: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
1: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圆形的、冰冰凉凉的、
2: 好听的叮咚。可是我们找了那么多叮咚，没有一个是对的。
3: 叮咚一定是藏在了哪里。
1: 没错，但是藏到哪里去了？
4: 小小小心！
1: 你们听到了吗？哇，这个叮咚有好听的声音，
3: 还是圆形的，
2: 冰冰凉凉的，
1: 拿去给蛋蛋瞧瞧。
5: 蛋蛋，
0: 没错，就是它。嘿嘿，谢谢你们，让我用叮咚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吧。
4: 好呀好呀。
0: 嘿，哈，
6: 我的叮咚，快追。
3: 暖暖，蛋蛋的叮咚跑到你家里去了，
7: 我去看看。是这个吗？
4: 就是它。
0: 怎么你一下就找到了？
2: 是啊，我们在蛋蛋家找了好久好久。
8: 我想是因为暖暖把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7: 请进。
0: 我是应该好好整理一下我的房间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哎呦，
3: 痛了！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行动。嗯，可以帮我找一个蓝色的叮咚吗？我的皇冠就要做好了，谢谢小鳄。哎，谢谢小鳄。
1: 小鳄，我的宝剑还需要两个黄色的叮咚。

0: 桥找一些红色的叮咚来吗？
1: 小鳄，不要跑太远哦。嗯嗯。
2: 好吃的。
1: 哎，小鳄。
3: 哈，完成了。
4: 嘿，哈。
0: 小鳄呢？饼干也没有少，看来小鳄没回来。
5: 小鳄，
0: 哦，是叮咚，
4: 小鳄跑进树林深处去了。
2: 糟了，天快黑了，小鳄会迷路的。
4: 我们快去找它。
0: 等一下，我们需要在路上留下记号。
4: 做记号？
1: 好主意，尖尖，跟着记号走就不会迷路了。
2: 都是叶子，得用别的东西做记号。
0: 别的东西？
4: 可是附近只有叶子呀。
2: 哦，要不用叮咚？
0: 可是
4: 啊，我好不容易才做好的。
2: 可是小鳄一个人在树林里一定很害怕。
0: 说起来，叮咚还是小鳄收集的呢。
2: 说的对，我们快去救小鳄。
1: 小鳄，小伙伴们找你来了。
2: 尖尖、小跳、瞌睡象。好像听见了小鳄的声音。
5: 我也听见了。
0: 小鳄一定在附近。
5: 小鳄，小鳄。
2: 尖尖，瞌睡象。
5: 小鳄，小鳄，
0: 小鳄，
2: 小鳄，
4: 小鳄。
0: 天黑了，
2: 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小鳄。小跳，你干嘛？
4: 叮咚，叮咚全用光了，我们该怎么做记号啊？
1: 啊哈，小鳄跟着叮咚找到了大家。
4: 啊，叮咚怎么坐在你这儿？
0: 我们做的记号也没了。
2: 嘿嘿，
4: 该往哪走啊？
0: 这边吧。
2: 可我记得是那边。
3: 这边。
4: 总算出来了。
0: 本来是我们救小鳄，没想到小鳄救了我们。
2: 小鳄真厉害呢。
4: 不早了，我们回家吧。小鳄再见。
2: 再见。啊，饼干。
1: 哈哈，原来小鳄是闻到了饼干的香味。
2: 小鳄棒棒。
6: 海边日落。
5: 瞌睡象。
2: 哦，
4: 别忘了，明天准时在大榕树集合，
0: 一定要在傍晚赶到海边。金色的夕阳，火红的海面，我可不想错过日落。
2: 放心。

0: 袋准备了。哇，把要带的东西都装到这里。
1: 嗯，看起来非常适合旅行呢。
2: 我试试。哇，真不错，又快又不费劲。
3: 哦，好棒的叮咚，也借我们一个吧。
0: 没问题，你们尽管挑。
4: 谢谢哥哥笑。
0: 能不能也借我一个叮咚？没问题，你去挑吧。谢谢啦。
5: 可是一下，也借我一个叮咚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5: 明天准时到了，可是一下。
6: 我们也行。
0: 没问题，拿吧拿吧。
5: 休息一下再收拾吧，明天就能看到日落啦。
3: 咱们坐在沙滩上，太阳一点点往海面上落，整个天都是红色的。哇！
2: 再不出发还赶得上吗？
3: 瞌睡象怎么还没到啊？
1: 好像装不下了，就剩这一个叮咚了。
5: 没关系，我再试试。
1: 你得快点了，大家应该都在等你。
5: 哎呀，对，要准时出发。
0: 还是再等等瞌睡象吧。
4: 嘻嘻。
3: 嘻嘻说瞌睡象需要帮助。
2: 天哪，他不会还没出门吧？
3: 我们要错过日落了。
7: 不管了，咱们得去帮他。
4: 没错啊。
3: 出发吧。
2: 快点呐，快点呐。
3: 我有主意了。
4: 大家快把钉子排好队。
3: 糟了，我会害大家错过日落的。
1: 是伙伴们来了。
3: 都怪我。
0: 没关系，
7: 多亏你分享给大家这么棒的叮咚，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么长的车呢。
3: 没准还来得及。
4: 看日落。
7: 坐好了，我要全速前进喽。
1: 加油孩子们。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雾中的伙伴。从前，在毛毛镇，一个很热很热的夏天，有四个伙伴发现了一张古老的航海图。于是，他们自己做了一艘大船——雪糕号，去大海上寻找传说中的雪糕岛。那里一年四季都是冰雪，有吃不完的雪糕。
1: 是我们才刚出发，离雪糕岛还远着呢。
2: 可是夏，都怪你讲的故事越听越热。
0: 明明是你条条一直在扇热风。
2: 真奇怪，怎么好像更热了？
3: 条条和学校，
4: 尖尖，
3: 伙伴们快来，我们的船遇到麻烦了。
2: 什么都看不见，尖尖船长，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连太阳都不见了。
3: 在这里，只要穿过这片海峡，雪糕号就能到达真正的大海了。谁知道突然就遇到了灰色的大雾。
4: 大雾，
0: 这好像不是普通的雾。
4: 小鳄不喜欢小鳄要出去。
3: 可是
2: 想那么多干嘛？试试往这边走。
3: 小心，条条，这大雾离开船看不清楚，要很小心才行。
2: 我们该不会出不去了吧？
4: 狐狸的朋友，你在哪？
5: 哪？
2: 大屋里的朋友，你在哪？哎呦，
0: 这里有东西，
4: 是叮当。
2: 什么嘛？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还不止毛毛镇有啊！
0: 看来在大海里也会遇到不少。
3: 注意，注意，前方目标出现！
2: 是叮咚和一只海鸥，它被困住了。

0: 快听刀抓住小伙伴。
1: 不要紧，看我瞧瞧出马。勇敢的瞧瞧，嘿，嘿，嘿，小海鸥，没事了。你知道大海在哪儿吗？
2: 啊？
3: 嗯？
2: 啊？
3: 哇！
2: 哈哈哈哈哈！
1: 原来这些灰色的雾
0: 都是从这些大柱子里冒出来的。
1: 海水里的叮咚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
0: 黑烟臭臭，雪糕号跑快快。
1: 拜托了，小海鸥，带我们离开这片奇怪的雾。哎，
3: 哇，亮亮的光。
1: 瞌睡象，那是指路的灯塔吗？
3: 哇，
0: 不对，是太阳。小海鸥带我们找到了太阳。
1: 尖尖，快跟着太阳的方向。
4: 船长收到，雪糕号出发，目标真正的大海。
5: 哇，
4: 是大海，
1: 是大海，总算出来了。他现在也跟伙伴们团聚了。
4: 我宣布，雪糕号的海洋大冒险开始了。
0: 雪糕，小乐想吃雪糕。
6: 快了，小乐，我们还要走这么远，就到了。
2: 啊！
1: 哈哈，尖尖船长，我们赶紧出发吧。
0: 向导，
7: 椰子，什么玩意儿？船？
0: 雪糕岛找不到，
6: 别说雪糕岛了，这一路上一个岛也没见过。
1: 嘿，要不换我来当船长，让我看看。
4: 小心条条，这可是唯一的航海图。
1: 知道，弄丢了就没法去雪糕岛了。哎呀，
6: 哇哦，
0: 哇，哎呀，
7: 椰子，
4: 哈哈，幸好航海图没丢。
7: 航海图？小家伙们，你们是在找什么吗？
1: 雪糕岛，可是一直都找不到。
7: 哦，正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信天翁阿克。
0: 哇，信天翁，
4: 大海上的超级海鸟。
7: 谢谢，飞行冠军，金牌水手，我的称号超级多，多到数不清。包括你们现在最需要的那个超级向导。
1: 超级向导？真的吗？
7: 我可以带领你们找到想去的地方。
0: 赶快带我们去吧。
1: 好了，
7: 没问题，不过我需要休息一下。

0: 传说中，
1: 雪糕岛一年四季都是冰雪，
2: 肯定特别凉快，有吃不完的雪糕。
3: 其实我知道另一个海岛也很适合度假。
0: 不行，我们就去雪糕岛。超级向导，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出发呀？
3: 快了，我已经研究的差不多了。
2: 哦，阿克，你地图拿反了。阿海，
3: 先让我休息一下，明天就要出发。
4: 真的吗？
3: 当然。
1: 好期待呀！
2: 明天就去雪糕岛喽。
3: 什么雪糕岛？连我阿克都没听说过。聪明的向导可不会浪费时间去找一个传说。

0: 哪儿来的破航海图？
1: 没了它，就不用白费力气了。再见了。
2: 嗯，很结实，希望他喜欢这个礼物。
3: 这是专门给阿克做的椅子，和我们的放在一块儿，
2: 以后有我们和阿克一起旅行，
4: 他就不会被风吹日晒，也不会觉得孤单了。
5: 月高号，阿克，好朋友。
0: 一群多事的小家伙，我可是超级信天翁。

0: 雪糕倒了吧？
1: 不好了，航海兔不见了！
2: 哎呀，阿克好像也丢了。
3: 完了，向导跑了，地图也没了。
4: 这下我们去不成雪糕岛了。
5: 阿克。
2: 阿克，小心！
6: 总算找回来了。
5: 阿克，说什么呢？
3: 对呀，阿克，你去哪里了？
6: 我其实，给。
2: 我知道了，超级向导肯定是一大早去探路，累坏了。
5: 阿克，向导，爸爸。
6: 你们。准备好了吗，雪糕号？我们要出发了！
7: 耶！雪糕号！耶！
8: 信天翁是栖息在海洋上空的大型鸟类，它们善于滑翔，无惧风浪，借助海风可以飞行几小时不扇动翅膀。信天翁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翱翔，是孤独的海洋旅行家。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不存在的喷泉。
1: 这里如果能找到它，离最近的小岛就不远了。
0: 这看起来像个海上喷泉。
2: 总之，找到它，离雪糕岛就又近了一步。
3: 小鹅要出发找喷泉。
2: 喷泉！
1: 阿克向导，快带我们去找吧。
4: 阿克！
5: 海上怎么会有喷泉呢？凭这一点，就说明这张图根本不可靠。要我说，雪糕岛不过是个传说嘛，也就你们相信。
1: 小鹅，别哭。
6: 好热，等到了雪糕岛就凉快了。
5: 海上喷泉，我就说没有这种东西吧。难道这是真的？雪糕岛绝对没错。
3: 阿克真厉害，
0: 真不敢相信，你确定是雪糕岛吗？
5: 当然了，白色雪山和图上简直一模一样。
6: 可你不是说……
5: 谁让我阿克眼尖呢？寻找传说也不在话下。
1: 想象的大，嘿，
6: 可也不小了。我已经冻感冒了吗？
0: 可是一点也不冷啊。
3: 哎呀，雪山飘走了。
1: 哎呀，我看这根本不是雪，是叮咚。
0: 这里不是雪糕岛，是白色叮咚岛。
5: 叮咚，这里不是雪糕岛吗？
6: 你搞错了，阿克。哈哈哈！叮咚岛要散架了，大家快跑啊！
0: 白色叮咚太稀奇了，
1: 阿克，瞧你找的假雪山。
5: 都怪我一时激动没看仔细，不过是一些海洋垃圾。
6: 喂，水下来了个大朋友，我们需要帮助。
3: 大金鱼被叮咚堵住，
6: 它的鼻孔里卡了一块叮咚，不能呼吸了。
0: 怎么办呀？
5: 海上救援，听我指挥。

0: 你可以放心游泳了。
1: 知道雪糕岛不是传说，
2: 耶！太好了，雪糕号前进！
3: 奇妙的白沙滩，
4: 高高直直的沙，
1: 和航海图上的一模一样。
5: 看来我们找到了去往雪糕岛的第一站。
0: 我多年来的旅行见闻，这是一座火山。
6: 哇，火山倒下雪了，哦，你们看那边，
3: 真的像雪地一样白白的。
0: 嘿嘿，那可不是雪，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3: 哇，
2: 哇，哇，
6: 好软好软，真好玩，
3: 好玩好玩，嘿嘿，
1: 好白呀，这些真的是沙子吗？
0: 嗯，没错，是海浪用了很久很久才把贝壳和珊瑚打磨成这样洁白的沙子。
1: 哦，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堆一个大大的沙堡吧。
5: 哦，小鹅要堆，
3: 那我去找些好看的贝壳来装饰。
6: 还有我也去。
0: 你们玩吧，我可要吹着海风美美的睡上一觉。
3: 哇，好漂亮的贝壳，我要放在沙堡最高的地方。哇，这个也不错。咦，我的贝壳呢？
6: 嘿，这个好，城堡还需要更多的旗子，还有吗？哎，我的旗子树枝呢？哪个捣蛋鬼拿的？快出来！
4: 呀呀，好玩呀！
1: 哦，啊，怎么会这样？
6: 尖尖、小鳄，白沙滩上怪事真多。
3: 我的漂亮贝壳、条条的旗子、树枝都不见了，
4: 城堡被推倒了。
1: 肯定有个捣蛋鬼，我们去附近找找吧。
6: 找到了，我的旗子、树枝，
4: 还有我的贝壳。
1: 难道
2: 阿克醒醒，快醒醒，
1: 阿克醒醒，捣蛋鬼是你吗？弄坏了沙堡，
2: 拿走我们的东西。
0: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这些都不是我。哎呦，
1: 你们看，这有个小洞。
0: 哎呦，岂有此理，哪儿冒出来的小家伙？
3: 阿克，你刚才把他们的家门口给堵住了。
0: 是这样吗？
4: 阿克呼呼叫不醒。
1: 幸亏我们找到了这里，
6: 可把东西拿过来的捣蛋鬼又是谁呢？
1: 原来是你们。
3: 不是要捣蛋，而是用这个办法叫我们来帮忙，
4: 叫醒阿克。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4: 小螃蟹要去哪儿？

0: 哇！
1: 快看，小螃蟹好像在跳舞。
2: 啊，可是要涨潮了呀！嘿
3: 嘿，哎呀，没错，瞧我这记性，他们是招潮蟹。
0: 招潮蟹，
3: 你们看，他们跳舞的样子是不是很像？
4: 对潮水打招呼。
5: 你好呀，白沙滩。
6: 你们好呀，招潮蟹。
7: 在退潮过后的海滩散步，也许你会遇到小招潮蟹们的神秘之舞。它们面向大海，整齐地挥舞大螯，像是在召唤潮水的到来。雄性招潮蟹大小悬殊的两只螯是它们最大的特征哦。

0: 野餐奇遇。
1: 哇，这里的风景可真不错，太适合野餐了。
2: 哎，吃的呢？哦，
3: 不会是忘带了吧？野餐篮子最后交给谁了？
2: 不是我，我负责的是拿这些东西。
4: 小鳄拿月月。
3: 我负责的是搭帐篷。
1: 我负责提篮子。哎呀，我给忘了，好像出门时落在雪糕号上了。
2: 条条
4: 迷糊，
3: 还怎么野餐呢？
1: 别急别急，我这就回去取。
5: 等，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藏在泥坑里啊？
5: 弹涂鱼本来就喜欢待在泥巴里嘛。
1: 弹涂鱼，你可以离开水，太厉害了。
5: 这有什么？我还能上树呢。
1: 我叫乔乔，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等，打搅了我的日光浴就想溜？没门。
1: 大家还等着我野餐呢。要不等我拿来好吃的分你一些。
5: 要吃的？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你。记住了，我叫大眼。
1: 大眼大眼，我记住了。嘿嘿。啊，大眼，你还真会爬树呀。给你的，刚才对不起了。
5: 没事，我已经原谅你了。
1: 大眼，你的眼睛怎么好像变小了？
5: 因为眼睛小一点更可爱呀。
1: 好像是耶，我就比尖尖更可爱嘛。嘿嘿，再见。野餐。
5: 哎呦，你怎么又是你？条条。
1: 哎，大爷，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在
5: 这儿等你半天了？吃的留下，我就原谅你。

0: 不行，刚才已经给过你了。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该不会是想赖皮吧？给我呀！
0: 你才耍赖皮呢，别跟着我。
1: 你赖皮，
0: 你说谎，
1: 你才说谎。
0: 哼，你是你，
2: 别吵了，我都听糊涂了。
3: 他们两个都不像是在说假话，可这也太奇怪了。
4: 呀，野餐不见了，
0: 都被吃光了。条条，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1: 是你嘴馋偷吃了。好香，难怪不肯分给我。
0: 你胡说，肯定是你搞的鬼，你会变戏法。
1: 我没有。
2: 条条，你在说什么？
0: 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好像有两个似的。
1: 难道是那家伙？别跑！
0: 想逃跑没门！怎么有两个大爷？
5: 原来是双胞胎。
1: 哎呀，
3: 大爷，你飞高高。
0: 偷吃野餐的家伙得好好教训一下。
3: 偷吃野餐，坏坏。
0: 是啊，小鳄，咱们还是别看了，太可怕了。
1: 停停停！你们搞错了，偷吃野餐的是我小眼，对不起。你们，
0: 嘿嘿，原谅你了，下次我可不会认错了。
3: 野餐准备好了，
0: 欢迎你新朋友弹涂鱼兄弟。
3: 大眼小眼一起玩。还给红树林。条条，
0: 哪来的大树干，好特别呀。
3: 这些漂亮的叶子好像在红树林里见过。
2: 嘿嘿，答对了，这可是我从红树林里捡回来的。
3: 咦，这里还有一只小螃蟹。
0: 哇，太酷了，这不就是个缩小版的红树林吗？
2: 这个跟红树林里茂密的叶子可没法比。
0: 那我们再去一趟红树林，多搬点东西回来吧。
2: 好主意。
3: 等等，这样不太好吧？
0: 我们还可以给小螃蟹找个伴。
2: 对对对，
0: 你就留下来照顾好迷你红树林吧。弹涂鱼兄弟，大爷小爷。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
0: 我们要摘一些漂亮的叶子带回去养着。
1: 什么？你们不能拿走红树林的东西。
0: 红树林难不成还会生气？
1: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红树林发怒的传说吗？
0: 他没这么小气吧？红树林这么大，分一小点给我们没事的。就是他了。尖尖，别闹了。
2: 条条，你在说什么呢？快走吧，我记得大红树那里最热闹了。
0: 哇，太美了！别跑啊！
2: 小螃蟹，带你去雪糕做可爱。条条，别捣乱！
0: 什么？
2: 你怎么在这儿？那刚才……
0: 我的鱼是谁？
2: 别打！别打！

0: 什么也没有。
1: 会不会真的像大小眼说的，红树林生气了？
0: 我们没做什么呀。你看那儿，哇，小树苗，我们把它带回雪糕号，比这里舒服多了。
1: 嘿，沼泽怎么喷水了？
0: 快点把洞给堵上。
1: 好。
2: 我要把迷你红树林还回去，你看
0: 啊，都蔫了。
1: 难怪红树林不让我们带走，
2: 而且我们得送小螃蟹回家。
1: 啊，我不回去，那里太可怕了，我也不回去。

0: 抢回来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嗯，
1: 你们知道错了就好。
2: 大眼、小眼、
0: 红树林发怒，是你们搞的鬼。
3: 不只是我们。
4: 看来是红树林的联合抗议。
2: 他们还是在红树林里最美。
1: 是啊，这样才是完整的红树林嘛。
5: 红树林并不仅仅是一片树林，而是与其环境中的植物、鱼虾贝类、鸟类、虫藻、微生物等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制约，保持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

0: 大师，你说这好没道理啊！任由洒家叫唤没一个答应的，
1: 不要高声。
0: 洒家一个过往僧人，竟然讨碗饭吃，为什么不能大声啊？
1: 我们已经三天不曾有饭入肚，哪里舍饭与你啊？
0: 俺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你们就胡乱的舍半碗粥与我就行啊？
1: 大师从活佛去处而来，瓦罐寺理当供斋。
0: 在那寺中，僧众走散，我们好不容易才弄得半碗粥啊！胡说！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1: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说什么鸟话！凭他一个道人，一个和尚，能做多大的恶？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告官啊？
1: 大师，你不知道啊，这里离衙门远，那个和尚和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种啊！
0: 哎，那两个戳鸟叫什么称号？
2: 哦，
1: 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邱，排名小乙，绰号飞天夜叉。
0: 哎，不管了，先吃完东西再说。
2: 不客气，
1: 不客呀，
2: 还没熟呢。你在东市。
3: 我在心里无男子，我无妻。哎呀，我这是如何是好啊！阿弥陀佛，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来，小娘子，陪我饮一杯吧。
1: 来，马上。
0: 来，来，来，
1: 喝一杯。来。
0: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
2: 来来来来来，
1: 喝呀，哥哥喂你。
0: 来来呀。
3: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4: 你听我慢慢说。
5: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3: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5: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4: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3: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4: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3: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6: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

0: 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1: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酒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出来！
2: 师兄还在找我吗？
1: 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我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站住！臭和尚，有种别跑！
2: 下回又杀了你。
0: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3: 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4: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武二。
4: 哦，
3: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武二郎啊！
0: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
3: 哎，你带吃的了吗？
4: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3: 哎呀！
4: 鲁大哥，吃慢点啊。

0: 你看见？哎呦，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
1: 走。
2: 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
3: 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
0: 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带洒家杀了那两个鸵鸟。哎，
3: 那和尚再来呀，杀了他。
0: 哎，你两个鸵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都给你死我活！
4: 你一个野和尚，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2: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让你再飞！
1: 呸！鲁大哥，

0: 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好啊，
1: 运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哎呦，
0: 你还嘴硬，
1: 运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
0: 别撅，别撅，别撅，别撅！
1: 怎么，不嘴硬了？
0: 运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1: 小子。
0: 让你还侯带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
1: 墩子，撅腿！哎，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间。
0: 废话，子时间有二里地长呢。
1: 小爷，我救助子时间，说，子时间哪一家？
0: 你自己找啊！
1: 墩子，撅腿！
0: 别撅，别撅，别撅！我说，在王婆茶肆呢。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肆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撅他！
0: 这回不撅舌了，我再说，
1: 别撅，别撅，别撅！
0: 我说，我全都说啊！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呀，
1: 算你听话，走走。
0: 孙子，你别让我逮着了，逮着你，我把你剁了喂狗。
1: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啊？

0: 是想偷还是想抢啊？
1: 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
1: 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
0: 你知道了什么？
1: 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手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0: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1: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0: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1: 你敢打我？
0: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滚！
1: 你这天上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扎的事，你等着，跋涉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骑木驴不可！
0: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
1: 你等着，
0: 我等着你。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人跟小孩之气。
3: 哎呀，终于到了
4: 这个
3: 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3: 哦，多谢啊。
6: 那老先生，

0: 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1: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0: 好，多谢老先生了。
2: 好，武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找俺。
0: 好，罗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2: 好。

0: 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观众俺头上插智青禅师，讨一个知事和尚坐坐。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
3: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星儿，星儿，
2: 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3: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你今天又怎么了？你们先下去吧。是。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 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1: 这算什么大事儿啊？就赏给我秀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 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1: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1: 你什么意思？
2: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 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哼，
1: 你想管我不成？我可不敢管你。
2: 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4: 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啊，请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
5: 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啊，
4: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6: 见过大人，
4: 请坐。
5: 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4: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

0: 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1: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2: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的杨林。
3: 老三没面目交庭。
2: 对，俺三弟。
1: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2: 来，这个
3: 行。
1: 星儿，给各位满上。
4: 哎，
2: 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1: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5: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1: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5: 谁？
1: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5: 打虎英雄武二郎？
1: 正是。
3: 不认识，没听说过。
5: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1: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0: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4: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1: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他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0: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
5: 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行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1: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4: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
2: 大官人，你说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
1: 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
1: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
0: 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2: 对，
3: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2: 做了他。
1: 事成之后，在下立武重赏。来，干杯！
0: 来来，
2: 干
0: 干
2: 干
0: 干！
2: 干
4: 鲁智深，你这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5: 不清楚，
0: 不知道。
4: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6: 好，
4: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6: 来，听我说，这样。
7: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

0: 你叫什么？
1: 师叔啊。
0: 为什么叫二师叔啊？
1: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0: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啊，去吧去吧。师叔，
2: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3: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2: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3: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啊，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啊，一鸣惊人。
2: 武松他
3: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4: 捉了他。
3: 对，
2: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5: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3: 咋了？
5: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2: 什么？你认识武松？
5: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2: 好好，请
4: 请
5: 请
6: 请。

0: 有新来住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大师，哎，大师。
2: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1: 好
2: 啊，
1: 好啊，
0: 哎，走走走走。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3: 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哎，大师，大师啊，
2: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1: 拜见
0: 拜
1: 见
0: 大师，
1: 大师，
0: 大师啊，
1: 请受我们一拜。
0: 大师，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大师，
0: 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1: 大师，
2: 都起来吧。
1: 好，
4: 上上。
2: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
1: 把我们捞出
2: 去。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
12: 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9: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

0: 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

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

0: 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

0: 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小院
9: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8: 两个家庭，
1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1: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8: 三餐四季，
12: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8: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11: 三个孩子都好
12: 素，
8: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斩草。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记住，咬死了喝五。
7: 爷，您这是
8: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
9: 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
4: 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哎呦，
11: 痛啊！
12: 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7: 乱世

0: 娘惹的事。
1: 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啥呀？说话。
2: 全快请，
3: 请
1: 小二，哎，做好酒好菜。
3: 好嘞。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啊。
1: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3: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1: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3: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1: 明摆个啥吗？
4: 愿闻其详。
3: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4: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3: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1: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3: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啊。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

0: 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了，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1: 有这等怪事啊？
0: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1: 恶贼，当真可恶！
2: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0: 哎，这位大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2: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2: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1: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2: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拿付。
1: 哎，对，拿付，
0: 讲究。
1: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总经的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他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五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拜见五都头。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拿酒。
6: 来，
3: 你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父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五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啊！
3: 吃！
4: 来，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0: 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1: 走，
2: 一起去看看。
1: 走，来。
3: 哎呀，几个，我来，
0: 痛快，
3: 我再使点劲。
1: 走开。

你们都说你

0: 神勇啊！
1: 这算不了什么。
2: 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
3: 是是，神无千斤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啊？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
1: 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去。
0: 来，大哥，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1: 哪有兄弟好啊？
0: 兄弟，佩服佩服。
2: 大神，这么沉呢？有多重啊，大师？
1: 不重不重，刚好是62斤。

0: 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哎，这位是谁呀？
3: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
2: 哦，
0: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4: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0: 明天是师父66岁的大寿，
4: 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4: 这位是鲁达兄弟。
2: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0: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2: 哥哥。
4: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0: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4: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心。

0: 等啊。
1: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2: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1: 他姐，你怎么来了？
2: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3: 林兄，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
3: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2: 见过鲁提辖。
3: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1: 好。请。
3: 里面请。
4: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小娘子，听我说说话。
4: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1: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还不撒手？哼！
2: 干嘛呢？
3: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2: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揍他！
1: 吃着豹子胆吗？
3: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快点！
1: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林冲本想教训于他，只担心在高太尉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
3: 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他。如果洒家看到这鸵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斩不饶。滚！
2: 滚呐！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大嫂，叫你见笑了。哥哥，今天碰到这个鸵鸟，大大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
1: 一定叨扰，
2: 告辞了。
7: 告辞。
1: 娘子，你没事吧？
8: 大郎，大郎，来来来，快快，快先放下！
9: 你这怎么了？
8: 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9: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8: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9: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8: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9: 抄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8: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9: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8: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9: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
8: 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9: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8: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给你戴绿帽子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9: 这大包小流的，谁打的？
8: 谁打的？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9: 她下手这么狠，为啥？
8: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哦，
9: 此话怎讲？
8: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9: 没错。
8: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9: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8: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如今你在府

0: 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
1: 啊，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0: 咋办？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
1: 这事让俺想想，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0: 哎，等你兄弟回来，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八、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对，你帮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0: 哎呦，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在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0: 我说你还顾忌啥，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1: 好，这事儿就这么办。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0: 这把刀多少钱？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以口价。
1: 这刀快吗？哎，
0: 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嗯，
1: 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呢，
0: 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小二闹着玩的。
2: 吓死我了！
0: 哎，我是小二，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2: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
0: 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0: 好，那要了。不用找了，
2: 哎，谢谢，谢谢。
3: 哎，坐好啊，
2: 好。
3: 叫，
4: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5: 哎呦，
4: 张兄弟，
5: 张大哥，
4: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5: 哎，好，
4: 上头，上茶，
5: 来，
4: 做客人了，上茶，上肉，上盘子。
5: 张大哥客气啊！
3: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2: 慢用啊！
3: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6: 哎呀，杨林啊！
5: 哎呀，
6: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
5: 啊！
6: 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5: 对对对，
6: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

0: 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1: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0: 嗨，
2: 对，谁不知道十字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1: 对，三个字，
3: 做了他。
1: 对对对，就这句话。
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0: 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2: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1: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0: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2: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对了对了对了，你嫂子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
1: 哎呀，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1: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
0: 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1: 这咋可能啊？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4: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4: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4: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1: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次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3: 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
3: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许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是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十字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

0: 英雄。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神儿啊？
1: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1: 自家做的好事。
0: 我做什么好事了？你倒是给我说明白。
1: 我自说自话，干你啥事儿？
0: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 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腿脚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2: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房。

0: 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的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 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0: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2: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 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16: 这人肉馒头4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15: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16: 哎，对，
15: 那就这么定了。
16: 好。
17: 二郎，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哎呦，
19: 痛了！
20: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反正这事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五王八、绿毛龟。
1: 你要是真有能耐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今年我也就佩服你了。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2: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3: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这儿钝了，不好使用。
1: 你磨刀干啥用啊？

0: 林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肆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0: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1: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0: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1: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大官人，我总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半夜磨刀，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啊？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瞧你叫得挺亲热啊。嗯。

0: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1: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1: 就随便说说。
0: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1: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2: 哎，大郎，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迎他王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3: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2: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3: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2: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3: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2: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3: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小猴崽子。

0: 奸夫淫妇，
1: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你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0: 怎么样了？干娘，你想害死我呀？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他说什么？
0: 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没气了，
1: 没气了！干娘，那该怎么办呢？
0: 我
1: 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1: 太好了。

0: 事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立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所以
1: 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王干娘，
1: 啊，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0: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2: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2: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2: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1: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0: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
1: 我俩若要长久的。

0: 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
1: 如何一了百了？
0: 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四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1: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0: 锦莲，来。啊，
2: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4: 哼，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
3: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4: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4: 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
5: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7: 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5: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5: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7: 好，
5: 林兄，请。
7: 请。
8: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8: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7: 知道了，娘子。
5: 林兄，请。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0: 好，请请。
1: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1: 好嘞，您稍等。
3: 林兄为何叹气啊？
4: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那一股阿杂之气啊。
3: 哦，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5: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哎，走啊，
4: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1: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嗯，
3: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4: 但愿如此吧。
3: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3: 啊，出没往东，由于茅厕。
4: 嗯。

0: 老爷。
1: 典儿。
0: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1: 大嫂，
2: 怎么了？
1: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0: 真的啊。
2: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1: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7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

0: 成了。谭中者，陈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谭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陈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谭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谭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谭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志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呢，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谭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谭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 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啊、都有效果。

0: 啊，调节一些绿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

0: 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是来消遣我的吗？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拿你来！
5: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3: 兄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1: 痛了！

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来呀，放开我！
2: What?

0: 大娘，大娘，
1: ，
0: 官人，
2: 娘子，
0: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0: 官人，
3: 哎，哥哥，喂，哥哥。

0: 这儿，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1: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羔羊那欺凌我家娘子。
0: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1: 鲁达兄弟，兄弟，
2: 锦儿，
1: 先扶娘子回家。
2: 是。

0: 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走吧。
3: 鲁达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3: 鲁达兄弟，哎，
0: 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周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姬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冰糖葫芦哎！
0: 哎

0: 你这
1: 个小混蛋，嗯，
2: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0: 你凭什么打小姨？哟，
2: 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1: 滚！
0: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3: 哟，花爷，您这是？
4: 老梅看望你，您一向可好啊？
3: 好好。您这是？
4: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3: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4: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3: 你这是？
4: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3: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4: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3: 那是何为？
4: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3: 西门大官人？
4: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3: 贤侄，还请明示。
4: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3: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哎，
3: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4: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7: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导，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8: 啊，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6: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8: 师父，
9: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6: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9: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8: 是啊。
6: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9: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6: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了？
7: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10: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11: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12: 啊！谨遵师命。
8: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9: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10: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7: 好，好，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10: 二娘，请吧。

0: 何？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将，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这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猜这人一定是木叶叉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
0: 哎呀，
1: 好险，这不是陆教头周同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那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阴毛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叫叫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花姐，来喝。
5: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也喝。
2: 喝酒啊，爷。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1: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啊？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3: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4: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了？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5: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4: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郎，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重责持杖，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没事。
2: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

0: 莲，青莲，青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青莲，
2: 青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呀。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
1: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0: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1: 俺自己心里明白。

0: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0: 然后是鼻呼鼻吸，舌底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

0: 弹，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呢？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8: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气挂霜赞助播出。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5: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6: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7: 那好那好。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

0: 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父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4: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啊，景儿，
5: 大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
5: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嗯，姐儿，见过武都头？
5: 见过武都头。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2: 姐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5: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5: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
4: 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得很。嗯，今天是师父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2: 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5: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嗯，
6: 满街等你师父，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6: 好，
3: 好
6: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你师父功夫了得呀。
6: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4: 好，好刀啊。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3: 是啊。
2: 你买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

0: 千贯。
1: 我出一千贯。
0: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1: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0: 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1: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1: 告辞。
2: 告辞，哥哥。
1: 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干杯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0: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3: 哦，
0: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3: 敢问祖上何人？
0: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3: 啊，
4: 官人。
1: 娘子。
4: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4: 看把你高兴的。
1: 走。来。去吧。
0: 多谢二位大人，下官告辞了。
5: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
1: 呀！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快抓呀你！快点
2: 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傻丫头，没事了啊。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尉，太 派胡言。来人，
1: 走，
0: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2: 太尉，
3: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啊！大郎，大郎、啊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2: 子？那出什么事了？
7: 什么了？
2: 这事儿，
7: 武大郎死了，
3: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
7: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了。
3: 是啊，
8: 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8: 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6: 哎呦，大郎啊！
7: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3: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8: 是啊，
3: 是
9: 应该的。
10: 哎，让开，小心点啊！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0: 太晚了。
11: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5: 大郎，
6: 我们西带走吧。
11: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11: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

0: 食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2: 大郎啊，你怎么能
1: 好了好了好了，
2: 离开金莲，
1: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2: 大郎啊，大郎，
3: 出去了。
2: 大郎，
0: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2: 大郎，大郎啊！
3: 哎，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 真是。
0: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4: 好，我一定办到。
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5: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哎，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7: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8: 干娘，早点过来。
7: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

0: 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耶耶啊耶耶耶

0: 强。
1: 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0: 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0: 姐，我知道了。
1: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姐弟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2: 嗯，好生救人。
0: 是啊，
2: 我们过去吧，走吧。
1: 你快走，
2: 走，
3: 抓住他，抓住他。
4: 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

0: 金箔，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3: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 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4: 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苓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十二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夏吃参补阳，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4: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 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5: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

0: 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一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0: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1碗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任。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4: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5: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嘿，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
1: 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2: 那你说咋办？
1: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
3: 贤婿，啊，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4: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嘀咕什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哎，二位差官，
3: 二位辛苦了。
4: 人家，您客气了啊！哎哎哎，快点，快点啊！贤婿，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说吧。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 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死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3: 这可不行啊！
4: 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5: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3: 80万禁军调度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却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6: 娘子，
7: 官人，
6: 娘子。

0: 什么，真娘我没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玲珑发配苍生，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

0: 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这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1: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2: 娘子，
0: 官人。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2: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3: 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
0: 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0: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0: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他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他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他。
2: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2: 走，
0: 英哥。
3: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4: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
5: 可没办法下手啊。
6: 对，咱没机会下手。
3: 怎么没机会下手？
4: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3: 对呀，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7: 起来。
8: 爷，团头喝酒来了。
7: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8: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3: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8: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3: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8: 不不不不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3: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7: 给您的。
8: 大官人，您这是
3: 一点点辛苦钱，
7: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8: 小人无辜不受禄啊。
3: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
4: 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3: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启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
1: 哪来这么多银子？别动！哦，还都是官银呢，爹。这银子烫手啊！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0: 你猜猜看。西门庆。嗯。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
1: 肯定饶不了他。哎呀，你小声点啊！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武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哎呀，庆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
1: 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哦，照你这么说的话。
1: 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
0: 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
1: 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嗯，
0: 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

0: 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0: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
1: 好
0: 酒，好酒，来来来，
2: 你也喝。
3: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0: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啊。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人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6: 脸啊，
4: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7: 爷来了。
0: 下去，下去，走走走。

0: 说完就好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2: 真的，师父。
6: 嗯，
2: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是我错。

0: 来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
2: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
3: 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 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4: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
3: 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4: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3: 哇，
4: 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4: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
3: 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4: 对，
3: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4: 对，
3: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4: 好的，没问题。 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3: 对，
4: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3: 是，
4: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 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 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3: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4: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3: 是。
4: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3: 对。
4: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3: 是，
4: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3: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4: 对，
3: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4: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3: 是，
4: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

0: 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道大驾。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
1: 嗯，
0: 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
1: 嗯，
0: 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

0: 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3: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对。
3: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2: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4: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2: 太好了。
3: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

0: 几毛钱呐、
1: 啊！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3: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0: 错了。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官人，
5: 哎呦喂！
4: 啊啊！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0: 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6: 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1: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宗的头值多少两银子？哼，
0: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1: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3: 还啰嗦什么？坐了他！
1: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0: 要杀要剐随你，那么太行三侠不是贪着怕死之人？
1: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3: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4: 你动手吧，
1: 你们走吧。
3: 不杀我们？
1: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0: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1: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

0: 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
1: 哎呀，这，哎呀，嗯。

0: 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
2: 要不
1: 要趁热喝了它？
2: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
1: 走。
0: 小二，
2: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官家征用。
2: 啊，几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
1: 嗯，
0: 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1: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3: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4: 请，
3: 来，
1: 请。
3: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2: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1: 是
2: 不敢，使不得。
3: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5: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3: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哦，哎呀，
2: 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5: 你失礼失礼啊。
3: 坐，请坐。
2: 谢大人。
3: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2: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哎，
3: 杜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5: 太尉有事差遣。
3: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5: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3: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6: 那就谢大人了。
7: 很好。
8: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
7: 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9: 当家的回来了。
10: 哎呦，哎呦，
11: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9: 哎呦，这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11: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9: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11: 追杀？
9: 嗯，
11: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9: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11: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9: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11: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9: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11: 是啊，
9: 他吃了豹子胆了。
12: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3: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2: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
8: 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9: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11: 是啊，
9: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11: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哥，你在哪里啊？哥哥，哥哥。

0: 要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2: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4: 了，
2: 真是的。
4: 哎，请请。
1: 这三个宗保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5: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杨虎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0: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3: 哼！
4: 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3: 还啰嗦什么？
2: 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武松，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1: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呀！可惜都没长脑子。我，你别闹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村民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武松，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0: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2: 武松，别走啊！武松，
0: 你这个畜生！
1: 武松，
0: 武松，
1: 忘了你，
0: 回来，
1: 回来，
0: 武松，回来。
1: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大姐，二弟，我真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
0: 大姐，有酒有肉嘛。
1: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3: 好嘞。
1: 来，先喝口水。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
3: 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4: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1: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1: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4: 不用了。
5: 耶！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
6: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5: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6: 包老大。
5: 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全
3: 是狗屁！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6: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3: 哎呦！
7: 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嘿，
5: 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3: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嗯。
1: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0: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2: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0: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2: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3: 嗯，是武松。
2: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0: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1: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

0: 怎么样？哎，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童子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
2: 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3: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0: 吴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
4: 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
2: 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4: 嗯，没错。
1: 吴二兄弟说的再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不到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4: 哼，
1: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啊？还有这句老话啊？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4: 二娘说的对。
1: 五兄弟，从今天开始，俺包胥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
5: 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6: 不会的，就凭包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1: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大呀？
5: 来来来，喝酒！
7: 来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
7: 怎么了，朱楠？不认识我了？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8: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7: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8: 嗯。
9: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8: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9: 嗯，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8: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
9: 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8: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9: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7: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9: 哎，去吧去吧。
7: 二哥，接一步说话。哎呀，干什么？
9: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7: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朱楠，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9: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7: 二哥，你们吴家。 出人命了！
9: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7: 二哥。

0: 嫂子，快开门！
1: 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

0: 取到补钙黄金护工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护工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

0: 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

0: 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

0: 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6个核桃。
7: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4: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5: 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6: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1: 谢谢叔叔。
0: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1: 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怎么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1: 来，好吧。兄弟，吃饼。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4: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
1: 是不得，是客气。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 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4: 啊！

0: 走，快走。
1: 嗯，快点，
0: 快走。
1: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0: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0: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啊。
1: 我也得小歇片刻。哎，东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2: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1: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 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2: 是啊，
1: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长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2: 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
2: 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对呀，
3: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2: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
3: 这是为何？啊！
1: 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4: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满，
3: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1: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2: 娘，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
3: 加害于我，哼，
2: 他是饶命的，你这鸟人，
3: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对啊，饶命！兄弟啊，
5: 来，
3: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5: 是，
3: 来来来，
2: 林教头，
3: 林教头，
2: 兄弟。
5: 来，坐坐，坐。哎呀！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6: 我那武二兄弟呢？
5: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
2: 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3: 鸟头。
2: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4: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2: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五更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过哥哥的性命。
3: 林教头，我错了。
5: 真是啊，
2: 若不是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4: 兄弟，
5: 饶命了。
4: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3: 对对，饶。
2: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5: 是
2: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5: 是
2: 把脚给我舔干净。
4: 兄弟不可。
2: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4: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5: 是林教头，来，
2: 跟着洒家走。小心。
5: 是林教头，您当心点，慢点。
6: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3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我送了，吃吧啊。
1: 哥，
0: 干啥干啥？哎！
2: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2: 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干娘，是我。
1: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0: 干娘，
1: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1: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1: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1: 好好好。

0: 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嗯，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训练呢

0: 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

0: 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

0: 年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呀，
1: 干娘。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哎哎，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武都头，
2: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2: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3: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6: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3: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2: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2: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好，
1: 好，好，
2: 好个屁！嗯、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2: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3: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2: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3: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3: 大哥，你这是……
2: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2: 呀，伯爵。嗯，
1: 大哥，
2: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2: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2: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2: 去，派人盯着胡建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3: 是，大哥。
2: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3: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3: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2: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4: 过来。
5: 二叔，
4: 不要说话。
6: 吃慢点，
4: 啊，真行啊！
6: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7: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银幽大嫂下的毒手。
6: 王婆，我嫂嫂。
5: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7: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6: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7: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6: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8: 别冲动，别冲动，
9: 别冲动啊你！
8: 二哥，坐下。
9: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7: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7: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10: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7: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5: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9: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0: 来，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1: 是，
0: 告诉前边立刻升堂。
12: 哼，谁这么大胆？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2: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都督，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3: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3: 请大人行刑。
4: 哎，大人，
0: 嗯，
4: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3: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3: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3: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3: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0: 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使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

0: 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2: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4: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5: 二哥快起来吧，
6: 起来吧，
5: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五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五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

0: 怪只怪那庸医误人。吴都头，请节哀吧。
1: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2: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3: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4: 你们，
5: 你不识抬举！
1: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6: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1: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3: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1: 这很有可能啊。
6: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1: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3: 哎，咱们还有机会。
1: 机会？什么机会？
3: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6: 没错，
3: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3: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6: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3: 二哥，谈什么谢啊？
1: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嗯，看到了。钟南，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去了。
1: 哎，走。
2: 主男，带绳索了吗？
3: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
2: 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3: 好嘞，二哥。
2: 主男，去敲鼓吧。
3: 好。
4: 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5: 站住！
4: 快走！
6: 我不走。
4: 宇哥，还不快走？
6: 那你怎么办？

0: 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走。二哥，这边。周凯，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2: 嗯，二叔，我走了。
0: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
3: 哎，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前面就是引阳冈，那赶快走。
1: 好。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1: 告辞。
3: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4: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
3: 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那运哥呢？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5: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
6: 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好。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5: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6: 哦，我得写状子。<笑> 哎呀，客官呐，这是你的状子。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2: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
6: 请笑纳。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坐。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3: 不是，不是。
6: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3: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6: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支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3: 没错，半个同行啊。
6: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
7: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 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
0: 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印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

0: 有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祛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2: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1: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

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

0: 席子容易发霉有异类，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

0: 即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
2: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1: 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五代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4: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乃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13: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精诚正善，匠心典范。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如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16: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7: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18: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7: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18: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7: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的。

0: 类，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您要告谁吧？我写。
1: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哪个西门庆啊？
1: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
1: 小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啊？奇怪了。
2: 都头，
0: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2: 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都头可以去求他。
0: 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武都堂，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2: 武都堂，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武都堂。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啊，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0: 所以，令兄一案已老朽之见必须。
1: 哎，
0: 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1: 不。
0: 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3: 啊，
0: 你说什么？
3: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4: 是，
3: 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4: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
5: 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呢，关键证人侯宰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还没有，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
4: 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爷，鹰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来得好。
3: 子胥，大卫，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5: 嗯，
3: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5: 嗯，放心吧，大哥。

0: 跑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来，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

0: 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父，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啊？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呀，

0: 再来，再来！
1: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4: 哎，
0: 陪他玩玩。
4: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我，呀，
0: 好痛，啊，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小子，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大嫂，你好。
2: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1: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2: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2: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2: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1: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

0: 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1: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0: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1: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
1: 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五都头，五都头有事问你，
1: 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2: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5: 看来西门庆。
4: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嗯，
5: 五都头，五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6: 没有，你怎么知道？
5: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嗯，
5: 我不能一味的相信史大人。 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3: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5: 走，虎子，好，走了，
3: 好，路上小心。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请。
7: 稳一点，稳一点，再来，有力，稳着点。哎，
8: 小子不错啊，
7: 是你累了吧？快喝点茶吧。呀呀，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8: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8: 师傅，赵哥来了。老板，他后面有尾巴。知道了。
9: 二娘，杜德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8: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9: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8: 麻烦？什么麻烦？
10: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她是谁啊？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你再说一遍。
9: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1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9: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1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9: 应大人，嗯，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嗯，嘿，末将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10: 没问题，
9: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0: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1: 是
2: 哥哥，
1: 是啊，
2: 我们就住下吧。听两位敦公的。
1: 啊，好。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带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行。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3: 行。
4: 林教导，
3: 来，
4: 您请，
3: 来，林教导，这边，
4: 林教头您坐，
3: 小心，
5: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4: 好，来，
3: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5: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4: 来。
3: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桥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0: 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
1: 洒家要是见着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来，哥哥，
0: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这杀人要见血。
1: 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1: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2: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
2: 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2: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3: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哼哼。
0: 你打听的倒是清楚，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3: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4: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命的一套生活吧。
3: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0: 你们两个鸟人！
3: 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赵哥，刚才渭河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
3: 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4: 武夷叉，你这是干什么？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3: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1: 伟超，你不要欺人太甚。
2: 你又是什么人呢？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3: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1: 罗汉，你还等什么？
2: 弄死他呗！
0: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
2: 老母娘，怎么办？
0: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2: 好。
0: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2: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0: 他们不会有事吧？
2: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0: 赵哥
1: 啊，
0: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1: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0: 赵哥，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

0: 大。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

0: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
5: 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

0: 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就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9: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8: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
10: 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11: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10: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
12: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3: 看远得戴近视镜，
1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0: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0: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0: 我们这儿有不对劲的，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
1: 啊，
0: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0: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1: 起来！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驾驾驾驭。
1: 朱娜，人接到了吗？
2: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1: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2: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又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查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
2: 当着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3: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那
1: 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3: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2: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刚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4: 奔丧？哎呀，武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5: 二弟。
3: 大姐，
5: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6: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7: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2: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8: 散！
2: 掌嘴！
8: 是，
3: 大人。啊，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
2: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5: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9: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0: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
11: 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
12: 没错，可是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12: 可笑
11: 可笑，
1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1: 对。
9: 子虚伯爵，你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1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13: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5: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9: 王
5: 兔崽子，
9: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5: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9: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1: 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5: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12: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5: 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9: 哎，星儿星儿，
11: 王干娘，
9: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5: 别拉我别拉我。
12: 王干娘，你看。
5: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9: 王干娘，
5: 哎，
9: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5: 啊，又怕大官人把他给忘了。
9: 哎，干娘，您请坐。
5: 哎，坐坐坐，
8: 坐坐坐坐，
5: 你们都坐。
9: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12: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您就放心吧。
5: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

0: 又跑来一个五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五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2: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3: 对呀，这隔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2: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五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4: 慢走
5: 慢走慢走。
6: 凤儿姑娘，
7: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2: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8: 没错呀。
1: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8: 那你错了。
1: 是吧，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8: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8: 不行，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8: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8: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8: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8: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8: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8: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8: 兄弟，回去吧。
9: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8: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9: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10: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9: 是我。
10: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
1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爸妈
13: 回来了。
1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5: 湖北省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今晚到明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堑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今晚暴雨主要在西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警惕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明天东部雨量更大，武汉、孝感、黄冈等地将普降暴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后天雨势会逐渐减小，江汉大米长粒优质好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报。武汉阴天有大到暴雨，22到26摄氏度；宜昌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襄阳小雨，21到24度；恩施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十堰小雨，19到27度；荆州中雨，21到24度；荆门中雨，20到24度。随州中雨，21到24度；孝感大雨，22到26度；咸宁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鄂州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黄石中雨，23到28度；黄冈大雨，22到26度；天门暴雨转大雨，21到25度；潜江大雨转暴雨，21到25度；仙桃暴雨，22到26度；神农架中雨，16到21度；新疆亳州晴间多云，10到25度；第五师双河市晴间多云，12到26度；西藏山南阴天有小雨，6到19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123，知道了吧？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凝聚湖北工艺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块电池炼起千亿集群，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1: 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五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加快起势。
0: 武汉在全国率先探索湖泊水草管护之道，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武汉的中心城区安家落户。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磷矿资源禀赋，紧抓产业转型风口，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通过打造一块电池炼起千亿集群，宜昌是如何做到的？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走进宜昌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上个月刚刚封顶，设备安装已同步展开。厂区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储能自主研发

0: 发的588安时大储能电池已斩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1: 二期整体工程将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投产，建成后将形成185吉瓦时总产能规模。
0: 支撑这一速度的是智能化工厂的硬核实力。记者在车间看到，全自动机器人精准抓取 ，AI 质检毫秒级判定 ，AGV 智能物流车协同穿梭，自动化率达到98%。
1: 宜昌储能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系统集成的全流程智慧管控，覆盖了从储能到动力全谱系产品关键工序，效率提升30%。日产量超30万颗电芯，为大规模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0: 今年4月，我国动力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5.8%，而储能的增速达到60.6%，市场份额快速提升。随着后续项目加速建设，未来宜昌储能将拥有300吉瓦时总产能，有望成为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为什么龙头企业会选择宜昌？
1: 宜昌本地化工产业积累的精细制造经验，能快速适配电池生产需求，形成从材料到结构件的产业闭环。同时，宜昌以水电为主的绿电结构和通江达海的长江水道，既满足了低碳生产要求，又为产品出口全球提供了低成本通道。
0: 产业沃土只是宜昌吸引力的第一步，真正让龙头企业扎根的还有更深层次的资源加地。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的15%，位居全国8大主矿区第二，保有储量超40亿吨，这吸引了宁德时代、邦普、新旺达等行业龙头相继扎根。在宜昌邦普新投产的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磷酸铁锂高端制造基地，平均每6分钟就有一袋产品下线。依托丰富的磷矿和产业配套，邦普实现了从磷矿到电池再到回收的全链条闭环。
2: 通过邦普独创的 DRT 定向循环技术，镍钴锰的回收率达到99.6%以上，锂的回收率达到96.5%以上。从废旧电池进入到园区，到生产出新的这个磷酸铁锂，经过1周的时间，今年我们追加投资建设邦普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将进一步补齐产能缺口，完善产业链布局。
0: 龙头引领集群成势，如今宜昌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300吉瓦时，构建起从磷矿到循环回收的全产业链闭环。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湖北首台油改电新能源机车已上线，首条零碳货运走廊一期正式通车。宜昌的新能源电池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城市，加速奔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3: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明天至20号举行。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5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厚积薄发，逐渐起势。
0: 在光谷刘创园，武汉六星光电正对首款产品做最后的测试。下周，这款芯片将在光博会上首次亮相，主攻极速加超低功耗，重点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6G 通信、超算、量子通信、雷达等场景，被业内视为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的关键。依托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的技术积累，这家成立仅1年多的公司实现了从设计流片到封装全链条自主，在国内率先实现工程化研发。
4: 会发布一个品牌啊，叫 VC Light， 谐音的话就是我们看见光。我们以薄膜磷酸锂这个材料作为切口，最终让这个光子集成类似于我们以前电一样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
0: 本届光博会将有近50家企业发布首创成果，长飞光纤将展出最新光通信产品，全球最低衰减空芯光纤亮相，烽火通信聚焦 AI 光连接与万兆光网，带来光加 AI 融合方案。就在几天前，烽火还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拉出的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世界纪录。
5: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烽火从光通信和算力两方面都为 AI 基建的提供了支撑，关键的芯片、自主光棒、海洋网络等都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
6: 在10年前、8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预言，科研力量不断地投入，

0: 现在 AI 爆发了，我们就进入到了商用。所有的这种看似幸运，实际上是给到有准备的人。
1: 数据印证了产业腾飞。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增长13.2%，高于全省全国，创5年最快增速。光电子信息这个有望成为武汉首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正逐渐起势，发挥出强大效益。
2: 中部地区由武汉和合肥脱颖而出，而形成了第三大板块，把这个创新版图从原来主要集中在沿海，那么形成了沿海、中部、西部梯度支撑，为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韧性和后劲。
3: 在湖北枣阳，有个叫马家营的村子，不靠山不傍水，没有显赫的自然风光，却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起去实地看看。
4: 我们这儿都是先仓后埋，你可以加个微信，可以寄快递。
5: 你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到时候我们再来找人带来买。
4: 可以。
1: 上午9点，村民万强家的院门口就围满了买油桃的城里人。他告诉记者，以前只能骑着3轮车赶集叫卖，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卖桃，旺季一天能卖3000多斤。万强生活的变化正是马家营的缩影。这个村子距城区只有5公里，但始终缺乏人气。转机出现在2022年，曾经在外经商的一位能人回了村，合伙成立了文旅公司。
6: 这个转转走出去一个企业家，他在旅游行业，他又有一个设计局旅游景区，我们也想走龙旅之路，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马海人旅游有限公司。
1: 集体占股60%，村民积极参与市场化运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有了改变。
7: 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多，以农业做主，首先我可以打到华海，我可以发展果园采摘。
1: 与传统景区不同，农耕博物馆、共享菜园、采摘乐园，马家营几乎所有的业态都围绕农业展开。如何更好盘活乡村资源，社区通过板凳会听取村民意见，鼓励大家加入景区建设。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收拾整齐，花园、菜园、果园一个挨一个，家禽集中圈养，村民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停机场。
8: 那段时间我们就是频繁的开我们村民会，大家有意见都反馈出来。
1: 村里还组建了刺绣、酿酒、花卉等兴趣小组，把闲置房屋变成手绣房、酒房。
8: 现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扎鞋垫，也通过我们这个电商直播间来进行销售。啊，像我们这个一副鞋垫可以卖到30多元钱，一个月大概能赚到400-500块钱。
1: 在马家营，村民通过种植、入股分红、合作社务工、电商销售等渠道，户均年增收5000多元。今年，这里获评国家3A级景区，吸引了15名青年返乡创业。在武汉做餐饮的马文丽，去年选择了回乡创业。
9: 我没有实质的租金，按照分成分红我来承包运营的方式，让我很有了底气。
1: 在马家营，一张大大的全家福格外引人注目，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产业兴了，家乡美了，人心齐了。
6: 这个人就是我的，这张照片就是去年我们蓝儿山在一起拍了一个村庄的大全家福，个个笑得喜气洋洋的，大家心里是凝聚在一起的。
10: 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夏候鸟繁衍后代的高峰期，恰好与湖泊水草收割的季节撞上了。一边是水质环境要求割草，一边是鸟儿筑巢需要留草，这水草到底是割还是不割？眼下武汉正在全国率先探索破解之道。初夏的武汉，湖泊水草疯长，但今年的收割工作却有些不同。本该清理一空的水面，保留了大片芦苇、睡莲，还增设了人工浮岛。
11: 这个叶子就是专门留着他们做窝的地方，还有一个多月吧，他们就会来的。
10: 陈凯口中的他们是这几年新安家武汉的夏候鸟。随着水质变好，植物恢复，水鸟水到渠成的到来。可客人一多，麻烦也跟着来了。每年4月到8月，水草收割期与候鸟产卵孵化期恰好撞车。过去割草工人盯着考核指标，观鸟协会守着鸟巢，双方一度陷入两难。
12: 总是有矛盾，割草的工人呢，哎，我收到指令了，不割草要扣我的奖金。这边老师说，哎，你割草把草都毁了，破坏生态。
10: 一边是水质考核的硬指标，一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软需求。据2025年监测

0: 个，武汉城区湖泊水鸟虽然总数增加900只，但幼鸟数量反而减少近300只。以北太子湖为例，水上鸟巢从2023年的100多个锐减至20个。留鸟还是留草？武汉的解题思路是打破部门壁垒，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
1: 这区域能不能再稍微大一点，扩展到100个平方，都比去年要好。
2: 能够增加一些这个像它的一些食源，
3: 中间得有一个平衡。
0: 由林业部门牵头，武汉7个部门建立起市级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碰头。2024年，武汉首个关于加强水环境中鸟类保护的通知印发。今年一份更细致的武汉市城区湖泊夏季水鸟保护工作手册正式发布，为每一个湖泊量体裁衣，定制一湖一册。
4: 根据每个湖的情况来划定一个合适的一个繁殖区，给这个水鸟保留一定量的植物来给它们栖息繁殖，也会错峰来收割，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既维护水质，然后又照顾到这个鸟类的生存环境。
0: 无差别的大规模机械收割转为精细的人工作业，效率慢了，成本高了，但效果好了。同时，通过优化水生植物配置、投放有益微生物等手段，维持水质良好，寻求生态与效益的双赢。这份守护也延伸到了社会公众，一批市民自发组建志愿队，认领湖泊，定期观测上报。一线工人的心态也悄然改变。
5: 我跟他说，这鸟要让它孵完了以后，十几天、半个月才能够打。他刚刚也同意了。
6: 就是原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蛮烦的。每天在这里也不让搞，那里也不让过，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你在岸边可以看着它一群鸟在这里叽叽喳喳的，像唱歌的。然后那个小鸟孵出来以后啊，看着毛茸茸的，我感觉我们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
0: 从怕鸟碍事到怕鸟安家，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
2: 有建筑，有人，有这个野生动物，使我们这个城市也会更和谐，更有温度。
7: 作为首个千万人口的国际湿地城市，武汉的湖泊和湿地嵌在城市的中心，人、水、动植物之间的距离被无限的拉近，矛盾也因此被放大。也许眼下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最优解，但是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这份主动求解的态度和适度退让的善意，让我们看见一座现代文明城市应有的生态担当与发展格局。
8: 5月1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调研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枢纽建设、临空产业发展，并召开推进会议，强调要锚定世界一流、全国枢纽、港产融合、现代智慧的目标，靶向发力协同攻坚，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张文兵要求做大货运规模，以规模扩大带动效率跃升，做强临空产业，推动航空偏好型高附加值产业聚链城市，做有口岸功能，打造具有内陆特色的现代智慧航空口岸。他还要求各方明确节点压查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9: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0: 信访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检验干部的政绩观是否正确啊？我们不妨把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态度当作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信访这面镜子呢，可以照见初心，只有把群众当自己人，群众才会把你当自己人。有的干部把信访当成麻烦啊，总想着怎么把人劝回去，怎么把事压下去。其实群众找你啊，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信得过你。你把群众当自己人，群众才会把你当自己人。政绩观正不正，首先就看怎么看待群众。群众找上门，恰恰说明工作还有没做到位的地方。与其把精力花在堵上，不如花在书上；与其想着怎么让群众别来了，不如想想怎么让群众不用来。把群众的诉求当作家事来办，把群众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来解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个关系捋顺了，就是政绩观摆正了。信访这面镜子呢，可以照见担当。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留给历史。群众为什么上访啊？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刚发生就来了，而是拖了3年5年。

0: 甚至更长时间，怎么对待这些旧账，直接反映了政绩观。有的干部遇到历史遗留问题就绕着走，觉得那是个包袱，理好了是前任的功，理不好是自己的过。这种只关注自身功与过的心态，本身就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早一天把账理清楚，不让旧账拖到下一任，避免发酵成更大的矛盾，这样的政绩才是最务实、最为民的政绩。信访这面镜子呢，还可以照见时效，办结了不等于办好了。有的地方啊，回应群众投诉永远是移转相关部门处理，信访件批转了回复了，可老百姓的烦心事儿还是没解决。办结与办好中间隔着一条河，办结是对台账负责，填个表画个勾是好看的显迹，办好呢是对群众负责，堵点通难题破是管用的前进。程序走完了那是给自己交差，问题解决了才是给群众交账，这本质上反映了对谁负责的问题。政绩观正不正，对待群众信访这面镜子可以照得一清二楚。各级干部不妨多去信访窗口坐一坐，多翻一翻那些接访记录，多照一照这面镜子，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这面镜子擦亮了，政绩观自然就正了。
1: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5月16日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今晚至19号上午，全省将迎大范围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省防办要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及时转移避险，强化水库和在建工程巡查，确保安全。
2: 今年前四个月，天门化纤纺织原产值同比增长突破136%。当下全球化纤原料价格暴涨，不少企业为锻炼发愁，而天门的工厂却在开足马力，他们凭什么能逆势增长？
3: 今年以来，全球供应链遭遇了新一轮能源加物流的双重冲击，国际油价快速上涨，从亚洲到欧洲的海运价格翻倍。对于高度依赖原油的化纤行业来说，原料一天一个价，接下了订单，生产却举步维艰。然而在天门却是另一番光景。去年11月刚投产的浙江义乌企业广伦科技，眼下正忙着赶制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把整体产能搬到这里，看中的不是别的，就是一条家门口的产业链。
4: 天门已经形成了这个闭环，是一个重大的成本优势，能够满足天门本地的一些需求以外，主要销往我们浙江、福建及东南亚地区。
3: 陈向群所说的上下游一体，在天门化纤产业园里肉眼可见。从聚合物切片到纺丝织造再到印染，关键环节都在方圆几公里内完成。上下游企业就近布局，原辅材料就地供应，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物流成本压缩了30%以上，交货周期从原来跨省运输的一周缩短到一天。当全球贸易因为航道受阻而堵车时，天门的产业链更像是一条内部高速路。怎么做到的？
5: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建设，快速投产。
3: 为了把这条链扎得更深，天门专门成立了纺织化纤产业链服务专班，从用地到用电，从办证到用能，实行清单建档，限时办结。正是这种精准服务，让广伦科技去年11月投产后仅一个月就进规入桶，跑出了当年投产当月进规的天门速度。目前项目一期即将于7月全面竣工，全部达产后年销售额可达35亿元。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企业进规培育、在建项目的推进和精准服务系统推进，守住增长势头。
3: 当全球化工供应链被迫重构时，天门用一条完整的本土产业链为企业筑起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越是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越要把产业链的根扎在自己脚下。完整的产业链就是最硬的压舱石。
1: 今天，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走进湖北，开展经贸考察。

0: 交流，寻求合作新契机。
1: 由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运达能源相关负责人及行业代表组成的20余人代表团，首站直奔咸宁中德新能源汽车商城。现场展示的新能源车型矩阵，让代表团对湖北汽车产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其实是很震撼的，第一次来参观这个关于汽车下乡的产业园和里面的这个产品啊，还有这个工作内容和这个服务内容的话，已经可以完全替代 4S 店了。
1: 此次行程，中德华语、运达能源、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三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瞄准储能车辆与专用车辆赛道，就市场调研、本地认证、技术适配等相关业务达成框架性合作意向。
3: 意味着我们智能制造中国的这个产业以及湖北的这个汽车产业正式的进入巴西市场。如果说水能车进入巴西市场，我们首批订单应该在5000台车左右，接近20多亿的销售额。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集中开展科技助残、无障碍改造、专场招聘等活动，将日常的扶残助残工作推向新高潮。
1: 在湖北省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电动巡航轮椅、可穿戴脑机接口设备、 AI 听障字幕智能眼镜等近500款助残产品集中亮相。展台前，一只搭载激光雷达和多枚摄像头的导盲机器狗正缓步前行，它能精准识别红绿灯，避开障碍物，遇到路况变化还会主动语音提醒。
5: 市场售价8.5万，和普通导盲犬相比价格非常亲民。
6: 智障人士不再受限于固定的路线和他人的陪伴，可以自主去往商场啊、超市等特殊的场所，真正做到想去哪就去哪。
1: 一旁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同样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现场穿上后，机器启动，他缓缓抬起手臂，做出各种动作。通过脑机接口和语音控制，这款外骨骼能帮助上肢功能障碍者进行功能重建。
7: 它能够大幅度帮助一些残障人士重获他自身的一个行为能力。
1: 除了科技助残，各地还努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武汉市江汉区启动残疾人题材电影放映月，志愿者为盲人朋友提供伴随式讲解。随州一家景区将台阶改坡道，加装扶手式观景平台，让残疾朋友出行游览更顺畅。在鄂州，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用才艺突破身体局限，带来了一场充满力量的演出。
8: 用我们歌声与舞姿来传递热爱，传递力量，给我们一种向阳而生的感觉。
1: 就业帮扶同样给力，荆门中强、宜昌之江等地分别举行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超40多家企业拿出客服、文员、门卫等适配岗位，提供1对1的就业服务。
9: 在这里呢，求职呢是门卫，离我家很近，我觉得环境都管好，买的有五险，非常满意。
0: 昨晚楚超联赛第4轮全面打响，绿茵场上有雨战，有绝杀，更有超越胜负的温情与文明。
1: 晚上7点半，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30000多名球迷在雨中坚守。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90分钟激战，最终宜昌队1-0拿下宝贵3分。虽然输球，但荆州队拼到最后一刻。赛后，全场球迷唱起《真心英雄》，向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球员致敬。
10: 我们是宜昌队的12个人，带动我们的孩子见识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团结，什么是热血沸腾。
1: 更让人感动的是，比赛结束退场时，两地数万名球迷纷纷捡起座位旁的雨衣、饮料瓶、纸屑，清理看台。这一幕被许多人称为本场比赛最动人的加时赛。
11: 全国文明城市来之不易，然后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为宜昌出一份力，给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12: 我们要做文明的荆州人，把文明带到宜昌。
1: 其他赛场同样看点十足，天门队虽然输给了积分榜首的武汉队，但成为了第2支攻破武汉队球门的球队。咸宁赛场战鼓雷动，上演三国文化秀，潜江球迷跳起龙虾舞。赛场外，文旅福利持续加码，襄阳31家景区对客队球迷免票，黄冈推出你进几球我打几折的优惠，实验也面向球迷提供免票半价和折扣，
13: 希望把短期的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让一张赛事票根成为拉动双向客流互通的桥梁纽带。
1: 今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通信中断时，手机可自动搜索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快速恢复灾区的对外联络，保障救援调度。5月16号、17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连续开通两条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和德国哈恩，主要运输电子产品、普货、生鲜等进出港货物。至此，鄂州花湖机场已开通58条国际货运航线。

0: 第四届 NBA 篮球赛昨天在恩施州民族体育馆开幕，揭幕战由公选王队对阵恩施州消防救援局代表队。该赛事覆盖全州九大赛区，将持续至年底。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

0: 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

0: 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15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

0: 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2: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4: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2: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5: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6: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东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6: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14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8: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6: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三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

0: 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江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八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2: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4: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2: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2: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6: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2: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7: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2: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8: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1: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0: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9: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0: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2: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0: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2: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她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10: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11: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10: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2: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10: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2: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12: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13: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2: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十六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六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十六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二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十六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十六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十五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十六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湘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2: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
2: 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为健康。

0: 喂，你找哪个？我找公明会。报告，进来。校长有来采访的。
1: 您好，龚校长。您是？我是周荣的女儿，冯月。
0: 月月，周老师呢？
1: 啊，我自己来的。
2: 我妈这次没来，她说她下次自己再来看看新贵州。
0: 月月，这比你上次来变化是不是很大？嗯，
1: 简直是天堑变通途啊！
0: 有句诗是这么说的：“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500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些年啊，国家在投资开发上大力向西部，尤其啊是向贫困山区倾斜。要不是有了路，有了桥，金坝村小学根本建不起来。
1: 孩子们现在上学不用坐溜索了吧？
0: 是啊，金坝村通了路，附近几个村的孩子都到这儿上学。我们学校那辆校车就是好心人捐助的。那年遇到你跟周荣老师不久，就有一个好心人给我们捐钱，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们这里。月月，这座斜塔建于唐朝。
1: 哦，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0: 一个保证你想去的地方。
3: 吴赵师傅，龚校长来了。
0: 前面啊就是观音殿，然后再往上走啊还有两座宝塔。普照法师好。
4: 阿弥陀佛。

0: 您不是在法国吗？叶落归根，流浪在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心无一刻安宁。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没想着见见我们，见见我？
1: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啊！有缘自然会见的。当年在北托寺写诗的时候，就曾萌发过这个念头，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当年的诗人风花城，自以为是，自命不凡，抛家舍女，远走他方，那才是六亲不认。今天的普照，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0: 你随我来。龚校长跟我说了，会带你来。我在想，给龚校长寄钱的人是你吧？您怎么知道？
1: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惦记。龚校长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
0: 也不光是我的钱，在学校的时候，我跟同学都说过贵州的事儿。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捐过，后来我工作了，经济独立了，力所能及就能多则多，每次金额并不大。
1: 对你来说是一小笔钱，可对他们来说，就改变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运，温暖了他们的心。他们在用这种温暖的心去温暖别人。
0: 你妈知道吗？刚知道，这是我送她57岁的生日礼物。她一定很高兴。她特别高兴。爸，我以后能常来看您吗？在人世间，失而复得，此生再无遗憾。 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0: 曾一度以为你是哑巴，是哑巴，爸爸也爱你。有一天，你却开了口，叫爸爸。
1: 爸爸。
0: 那一刻，山风微动，泉水清灵，我大概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父亲。足以忍受人世间所有的不平。

0: 告诉我他在法国经历了什么，能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你爸爸这一生也挺精彩的，这样也挺好的。既是他的选择，可能也是他的宿命吧。现在想想，我们俩走到那一步，我有更大的责任。你下次去看他的时候，替我跟他道个歉。
0: 他早不在意这些了。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

0: 轻的时候跟我爸轰轰烈烈，人到中年还有像小光叔叔这样的蓝颜知己一生相随，跟你比起来，我在感情上的运气实在是太差。
1: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工作这么久了，也是时候换一换环境了。你买票进来就为了送我？
2: 天热，进来喝口水，吹吹空调。
0: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2: 我今天要是不追到机场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我办公室留几个字，然后就不辞而别了？
0: 集团如果真的批准了我的辞职申请，那才叫别。现在我只是听从水叔叔的建议，调到集团海外合作事务部，为集团开疆扩土。你放心，我天生适合寄居。
1: 保重，
3: 保重。

0: 走了都不吭个声儿，咋的了？
1: 光碟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
0: 嗯。
1: 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碟片开发之后是他好几倍啊，把咱们撵走了，然后高价卖开发完的那个光碟片的房子，中间差价落谁兜了？
2: 海迪胜过火种。举火之后，在一个
0: 哎呀，估计等开奥运会那会儿啊，我已经退了。
2: 正火离开神庙，
0: 哎，
2: 走到附近，
0: 要不然你请个假吧，咱们俩去北京看奥运会。
2: 随着鼓声再次，
0: 我想看中国女排、羽毛球、乒乓球，怎么样？
3: 人太多了，那全世界的人都去那儿，咱就别凑那热闹了。我陪你出去转，出去散心，先国内后国外，怎么样？
0: 行，到时候我看看我做个计划吧。
3: 嗯，来，再捏两下。
0: 哎呀，力宏。
3: 啊，
0: 哎，力宏，啊，什么时候？哎呦，那恐怕这次不行了。我跟秉义我们俩还没退呢。下次，下次我们俩肯定跟你们一块去啊。嗯，挂了啊。力宏，他和老姚说要邀请咱们俩一起去瑞士，他们那边不是有房子吗？
3: 美国、澳洲、欧洲都有房，这个老姚啊，哎，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看到过有关他的检举信。
0: 他不是早就退了吗？
3: 哎呀，于私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于公，
4: 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你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5: 这就挺好的了。我真不打算今天回来了。
4: 咋的呀？有事儿啊？
5: 你们还记得之前的对象吗？
1: 啊？
5: 你们觉得怎么样？
4: 鲁萍萍啊，多好呀！我对鲁萍萍这个满意程度啊，比对你还满意。
5: 我跟人求婚了，
4: 咋样啊？
5: 他同意了。
4: 哎呀
1: 哎呀哎呀，这好，你
5: 他们家不嫌弃我在火葬场工作，但确实提了个要求。
4: 啥？说。
5: 人家说得有套房，有个家。

0: 就是吃饱穿暖。但是呢，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吃饱穿暖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推动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那么可喜的是啊，我们吉春市这几年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人口人才回流方面，我们市在东三省的排名也是名列前茅的。
1: 行，四哥，我给你留楼上了，货齐全啊，这金皮板筋啥都有。
2: 爸，
1: 哎呀，你啥时候穿过来的？
2: 啊，
1: 吃饭没？
2: 咱出去一趟呗，有个事儿得跟你说。
1: 啥事？
3: 我大爷出事了。
1: 咋的？
3: 上面来人了，领导好像是个女的，约谈我大爷。
1: 啥时候事儿？
3: 今天上午。听消息灵通的老记者说，自从光子片房子建起来之后，举报信突然多了起来，好多都还是实名的。
1: 有多少呢？
3: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封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1: 确定吗？
4: 可王八犊子，
5: 你说人心咋这样啊？说变就变。你说刚搬王家屯的时候，那老百姓对咱哥那感恩戴德，那恨不得都下跪。你说现在你说变成这样，
6: 当初还有人撺掇大伙集资要在广场上给哥立雕像，要不是大哥严厉制止，这事儿就做成了。你说如果真的立了雕像，他们会怎么样？
7: 人呢，他不怕穷怕比。咱家哥以前说吧，都穷，都得挑水吃，都得上公厕，都没有煤气，都没有水电。但大家为什么觉得心里边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大家都一样，既然都一样，他就心里边平和，平和了，就容易满足。咱再说现在，都从光子片搬出来了吧，住了楼房。有水电，有煤气，不用上公厕，开始都觉得心里边很幸福，但慢慢的，看到别人住了更好的房子，市中心的大别墅，不平衡了，有意见了。你们把我们骗到这个鸟都不下蛋的地方来生活，把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开发了高档小区，卖了大钱，凭什么呀？心理问题。
6: 那个个是心理的问题，你别说哥了，那谁来也不能都解决呀。
5: 曹德宝那举报信，匆匆同事念给他听了，说是为拆迁款的事儿。就说这市里边其他后拆迁的小区都有这个拆迁款，为啥光子片老百姓没有？
6: 光子片比那几个区条件都差，而且万事开头难，又是第一个。大哥也就是想让大伙儿早点住上比较满意的房子，有一个更好的居住条件和环境。所以他需要搞到一大笔钱，他就得拿光子片的地皮跟开发商置换。你不让人挣钱，谁跟着你干
5: 啊？举报信还说你说这么大一个项目，这么快哥就给弄下来了，过手资金100多个亿。就说这100多个亿，这里边肯定有贪污腐败问题，得彻查到底啊。要我说该查查，那矫正不怕邪歪，查
6: 查呗。
5: 嫂子，就哥平时工作那事儿你了解吗？有啥咱不知道的吗？
6: 有，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嫂子，啥事儿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呀？秉义得了胃癌了。
5: 啥时候事儿？
6: 好几年了。实名举报。实名举报。

0: 调查清楚了再来找他行不行？怕他跑了，暗暗控制起来行不行？这对他的伤害有多大？这对他的压力有多大？他可是个癌症病人。周秉义怎么了？周秉义不就是想做点事儿吗？做点事儿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天下为庸人，无咎无欲，所以才会有多做事多得罪人，少做事少得罪人，不做事不得罪人的那些干部。可是你看看那些人，那些人怎么样了？他们被抓起来了吗？要我说，他们的危害要大得多得多。
1: 嫂子，哥现在身体啥情况呢？
0: 周秉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心里最清楚。他回到吉春之后，连该有的部级房子他都没有要，他都怕浪费他。
2: 嫂子，哥现在病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姐啊，你陪着嫂子啊，我开下冰库，我怕她不冷静，把姐放。

0: 谁啊？
1: 娟儿，
2: 淘宝呢？
1: 洗澡呢？你进来啊。
2: 不去了。

0: 你快洗吧，我洗完了。
1: 你一天洗那么多遍澡干啥呀？浪费水。
0: 咋这不好不容易生活上来了，我得好好洗洗。
1: 哎，啊，刚才郑娟来了，看样子挺着急。
0: 周秉义抓起来了，他家肯定乱套了。
1: 那说明周秉义他就是有问题呀、啊。他要是没有问题，也不能给他抓起来呀、啊，对不？
0: 嘘
1: 啥？
0: 没走远的。
1: 德宝啊，
0: 啊，
1: 看来你那个举报信啊，还算是写对了。这个周秉义啊，还真是个贪官，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对吧？那贪官就得要抓起来。那要照这么说的话，那个拆迁款是不是就得给分出来了，还给咱了？我爸妈那个房子，我们三姐妹把那个钱分一分，我再往里添点，干脆在光字片那个高档小区给牛牛买套新房。

0: 你干啥啊？干啥啊？不会打死他的。谁呀？扔炸弹呢？怪吓人的。谁呀？
1: 冥婚。
2: 凯文。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德宝，哎呀，德宝，你没事吧？张哥，你干啥呀？德宝都磕着后脑勺了，
3: 咋的？我送他去医院呢。
0: 跟你说话了吗？
3: 你想跟他说话呀？你不配。
0: 那他啥意思？一进来你就打德宝？
3: 为啥你不知道啊？
0: 好吧，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了。我们如果怕你们，我就不会同意德宝去实名举报了。我们承认是为了自己，但同时你们也得承认呢，我们的行为从客观上来说，是为了让党在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来，老百姓对贪官污吏的意见大。
3: 你闭嘴吧！谁是贪官？

心里慌，我不知道他出啥事了，啥时候能出来。你一来我就不慌，那时候你是我是大家伙心里的主心骨，你看看你俩现在身边还有谁呀、啊？

0: 冬梅姐呢？啊，让我接你回去。说的是今天晚上在刘阿姨那边住了。说伯母在世的时候呢，以前两家关系挺好的，想看能不能……
1: 都退了那么多年了，能帮上什么呀？都是信任现管。再说，想帮也不一定敢。
0: 反正冬梅姐现在的心情呢，我能理解。这做点什么吧，总比干等着强吧。
1: 你快点回去吧，不是最近要筹拍新剧吗？我在这住几天，陪着冬梅姐。
0: 你在这儿啊？哎呦，嗨，你说秉义阁这胃癌的事儿，这么久了，咱俩也不知道了。想想吧，看看咱俩能做点什么。啊，我走了，别太担心啊。嗯

0: 定不会有事的。
1: 说能不想吗？哪怕见面也好。可生命咱都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能见着。
0: 回去了，哎，回来了啊！我先挂了啊。你喝酒吧，啊？

0: 这酒还真是好东西啊，难怪那么多人都喜欢喝酒。这一晚上，我一边喝一边想，也算想明白了很多事儿。你说早先，我完全可以利用我父母的关系，包括他们的影响力，就像某些人那样，脚踩灌伤两只船，跟秉义。 被炳坤为你们家聚敛点家族财富什么的，让炳坤他们早一点住上大房子多好，何必等到50多呢？就算那样，秉义真的被抓了，我也不觉得委屈。村倒霉呗，
1: 冬梅姐，我哥胃癌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
0: 你哥不让说。那会儿我跟你哥吵了一架。
1: 我们俩还差点闹离婚了，没什么呀。哎呀，算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反正我这辈子是肯定不会离开秉义的。他现在的情况不好，
0: 早就应该去复查了，但是他一直忙也没去成。
1: 我哥现在生死不明，我指的既是他的身体，也是他的政治生命。就算我哥没。

0: 不要乱进，被组织上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但在我心里，他一样是我们的大哥，我们一样还得共同面对生活。但你要问我的态度，那我绝对不信。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我柯一直是我的骄傲，是榜样。 是主心骨是顶梁柱，你说周炳义是贪官，打死我也不信。所以，我不是因为他被调查感到难过和不公，我是因为他得了肺癌而感到难过和害怕。他太累了，这么多年。梅姐，咱们从十几岁就认识了。
1: 对我跟炳坤来说，就像是我们的亲姐姐，你得是我们的依靠，得是我们的主心骨，你明白吗？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三更半夜跑出去喝酒，出点什么问题，我绝对不原谅。啊。
2: 北京调查组来那人，你知道是谁不？
3: 谁？
4: 吕川。
3: 他通通不说是个女的吗？
5: 啥女的呀？是姓吕的，吕川。
3: 你电话给我。
5: 我电话给我。
3: 吕川以前的电话。
2: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随之后再拨。
3: 咋？你说空号呢？
4: 用你手机打一个，你给我，给我电话。
3: 不能，我给我找来。啊，你给打吧。
4: 通了。
3: 啊。
4: 哎，川儿，我炳坤。你给我挂的啥玩意儿呢？给你挂了。
3: 这。
6: 别犊子，别，小伙，别叫唤，你这样。
3: 叫上就别犊子玩意儿。
6: 不，站，咱俩过去一趟不就完了吗？赶紧的吧，见面还三分情呢，对不？光子票的住户确实没有拿到拆迁款，没给的原因一是拿不出这笔钱来，二是经过认真核算，老百姓并没有吃亏。当年光子票位置很偏，离王家屯只有三四站地，根本不值钱。王家屯现在的商业区、医院、学校都建起来了，跟市中心的比一点都不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还赚了？ 你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亲自去看一看。
7: 当然要去，听说那里很不错。
6: 当时光子片改建方案是由市委集体决定的，周书记的初衷是想先把事情干起来，摸到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落了一个环节，就是告知的环节，所以才让那些自私的人钻了空子。
7: 我们可不能把老百姓追求合法权益说成是自私啊。
6: 是。 但从个人感情上，我确实认为这就是自私。这些年我一直跟着周书记，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贪腐迹象，而且他对于下属、家人可以说是很严苛的。吕主任，你们可以再深入的去调查和我们合作过的开发商和建筑商。
7: 正在调查中。
6: 那还要别的事儿吗？
7: 没有了，谢谢啊，特地麻烦你跑了一趟。
8: 这地儿能让咱进吗？试试呗，没看我这不尽量宝马车过来吗？这地儿人家看号不看车。
9: 那是以前，现在这地儿改成宾馆了，管的没有以前那么严了。俗话说，人高一庄，佛高一庄，是啊，不行我再想别的辙呗。
10: 杨同志，请问有什么事情？
9: 哎，您好。
8: 那个，我们啊是过来找这个北京来的吕主任，他就住在主楼8号楼。
9: 有预约吗？
8: 发小，我们都是发小朋友。
9: 怎么称呼？我给吕主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8: 哎，行，我叫肖国庆，肖国庆。
9: 好的，您稍等。哎，行，好。
0: 联销
1: 差不多啊，
0: 找下了，
2: 这应该行，报上了名了都。完了，哎，行了哈，哎，
3: 抱歉，不方便约见，请回吧。
2: 不是你没告诉他肖国庆吗？
3: 告诉了，按照您的原话说的。
2: 他本人说不行啊。
3: 是的，不好意思，请您配合。
2: 啊啊啊！

0: 这儿啊？
1: 啊，对，就这儿下吧。
0: 哪？
1: 一啊，就是一二三中间的第三个。啊，那你看看着，
0: 这是吕川吧？
2: 吕川，
1: 哎，吕川，吕川。
0: 咋把窗户关上了？
2: 李川，李川，
1: 李川，咋躲起来了呢？
2: 我你也不见呐！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1: 个瘪犊子！啊？
2: 这王八犊子，你说这……
1: 别喊，拉倒吧！你有人瞅着了啊！
2: 有本事你就躲着！你个王八犊子，别
1: 这样了！瘪犊子！
0: 秉义哥杀人，咱都知道。
1: 别啊！他不是这样人，肯定没有事儿。
2: 那冤假错案你没听说过啊？

0: 你哥没事儿，他特别好。我们把你哥从生以来的历史都一一细细的查了，结论是特别清楚、特别清白，一切所谓的揭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太不容易了，一个支配过一百几十个亿的人呐，连一分钱说不清楚的事儿都没有。我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跟他相关合作的国企、民企，我们都进行了问询，众口一词，对你哥的品格表示敬佩，一碗清水一看到底。一般来说，我们调查他这种级别的干部，有着30多年的从政经历，最少也得1个多月。可你哥只用了10几天，因为他干净，太干净。
1: 林冠，我跟你道歉。你哥在我们单位干过，他应该能理解我。当时我确实不能见你，我们单位有纪律。你觉得我找你，为啥呀？给我哥走后门呢？我哥啥样人？我哥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我找你。
0: 我是想知道我哥咋样，他身体咋样，他有癌症。嫂子和我们说了，我们跟省里、市里领导都汇报了，第一时间把你哥送去医院做了个胃镜，昨天结果就出来了，没有复发。谢谢。 你哥过几天就回来了，我们请他协助我们工作几天。我们的工作性质啊，容易得罪人，怕我们走了以后他遭报复，所以不能对外说。现在放心了吧？怕你着急，更怕你恨我，所以过来和你说一声，顺便道个别。

0: 这事一结束，我得马上回北京，没时间过来了。曹德宝和你的关系还好吗？
1: 川儿，啥也不说。
0: 我提一杯行吗？
2: 提提提。
3: 我讲两句话行不行啊？
4: 行
3: 话
4: 行
3: 话。
5: 认真。
0: 结束季春的工作，我就要回北京了。
1: 以后每次回来啊，我都得来看大家。将来老了，走不动了，你们也不能把我忘了。
0: 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官，都不重要。你们忘了我不行，你们得记住，你们有个好朋友叫吕川儿，我敬大家一杯。
3: 来
2: 来
3: 来，
1: 友谊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万岁
7: 万岁。
5: 爸妈走了以后，我才觉得有啥呀，也不如有个好身体。王家屯的房子咱也别争了，给大姐吧。咱的房给牛牛，咱俩出去租房。
9: 对，咱不要了。
1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0: 妈，我跟平平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平平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你说你这……
1: 你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这还是回去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于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膈应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里，那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又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屏专线400-998-1188。
6: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8: 生了啊！
7: 行行，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

0: 三湘远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天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昭君元年22度避暑，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哎呀，于斯啊，我是真不希望他有事儿。但是愚公，钱医生
3: 说旅游业作为一项产业，经过所处理。说这孩子啊，回来也不跟妈说一声，你说一声，妈给你弄点好吃的呀。你看这，连个肉菜都没有。
4: 这就挺好的了。我们人不打算今天回来了。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妈，我跟萍萍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啊，是我误会了。萍萍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头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
0: 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你说你这挺快的，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啊，这还是挥霍饭了。
0: 妈，
2: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0: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2: 为啥呀？
0: 和秉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
2: 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妈，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
0: 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一志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对呀。 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牛牛，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妈，
2: 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 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边，认认真真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了您了吗？
0: 我家牛牛啊，活得挺明白的。

0: 行，我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忙着呢。
1: 快去，大点声，快去。
0: 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2: 干哥？
0: 啊。
2: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2: 哎哎哎，你别瞎动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
2: 不
0: 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2: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2: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哦，是得看看哈。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0: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2: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可宝。
2: 你杵着干啥呀？
3: 我
2: 走。

0: 这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想啥呢？没想啥。没想啥是想啥呢？没想啥就没想啥。
1: 想瞧春燕曹德宝了吧？
0: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妈！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了，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肝。
0: 我要有那曹操那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不的，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我有啥境界？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呢？
1: 行了，哎呀，别玩了，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
2: 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这倒背如流，
3: 吹一半就行。那我怎么呢？我先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
2: 啊，这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方。 儿媳妇儿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嗯，行，开门去吧。
2: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伙来了。

0: 里面请，里面请，里边啊，谢谢。
1: 来了啊，来了啊，
0: 谢谢。
1: 里边坐，
0: 里边坐啊。
2: 恭喜恭喜，
0: 谢谢，来里边。

0: 市开通运营。
1: 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他放上。
2: 你都从这边啊？
1: 好，这就从这边行啊。啊，
3: 坐吧。
4: 你倒上来，
1: 倒上呗，倒满我。
3: 要吗？
4: 都倒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店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4: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儿，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这不抱孙子了吗？我俩一过去照顾照顾。
5: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1: 是
0: 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0: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0: 那就是得边工

0: 边读研是不？啊，
1: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啊。
0: 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下属？哎，
1: 大刚还是能干，你不然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2: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哎呦，
3: 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那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你们两口子。
2: 来来来，牛牛挺厉害的。哎，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吧。 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0: 来吧，咱为了赶超，啊，不说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呢吗？这，
4: 你看这孩子，
0: 看着孙胜好，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
2: 那最好。哎呀，你看，你说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孙胜那孩子啊，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哎呀，去吧去吧，挺好的。哎呀，
5: 红姐，你高兴，对，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啊。 咱急出来，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涨回来随时。好，
6: 这么说的好啊，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2: 高兴，
7: 高兴，高兴，高兴，
2: 高兴，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哎，咋提前了呢？儿子，儿子，那在医院呢吗？什么情况？提前了。
1: 生了。啊，
0: 行行，那个我跟你妈现在过去。好嘞，好嘞，过去了。啊，走，在医院，在医院，生了。哎呀，
2: 生完这个。

0: 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省里找我谈话，一直谈到下班以后。
0: 这回彻底退了？
1: 彻底退了，参事、顾问、政协全退了。
2: 你干嘛呢？
0: 给咱们家第三代起名字，这不着急上户口吗？
1: 起名字轮得到你啊？人家有爹妈，有爷爷奶奶。
0: 人家秉坤正娟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咱们，还说以后让大孙子管咱们俩叫爷爷奶奶。我心想，肯定是为了弥补咱们俩的遗憾吧。我这起了几个，你看看行不行？
1: 笔画别太多就行，要不然给孩子增加负担。秉坤小时候为自己名字笔画最多，老不愿意了，有一阵子非闹着跟我换名字。
0: 那还不简单吗？就这样，老大呢叫周一，老二呢叫周二，老三叫周三。
1: 老二是个女孩，哪有女孩叫周二的呀？
0: 哎呀，你看看人家秉坤和郑娟哈，真是有福气，这一下

0: 写什么呢？怎么？
1: 别看、啊。
0: 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1: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0: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四位。
1: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哎，
0: 你在网恋？
1: 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这亏你说得出来呢。
0: 神神秘秘的，我这两天啊，也得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1: 这，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0: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的，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1: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0: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得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1: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0: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那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四十集，三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玩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怕我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这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就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吧。不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想跑来着，跑不动了，
1: 跑起来。
0: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
1: 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0: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1: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0: 冬梅，嗯，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1: 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3: 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她们都不如我啊。
0: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4: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周秉义。
0: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3: 你再仔细看看。
1: 没有，我可看不出来。不过空气真好哈。
4: 秉业。
1: 哎呦，
4: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5: 姚，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5: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啊，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我是不想走，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不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陈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什么？

0: 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1: 聊着呢，
0: 啊，
1: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0: 嗯。
1: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吗？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2: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1: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2: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1: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2: 好，好。
1: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2: 嗯。
3: 你这是，这多少药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0: 病了，胃癌晚期。

0: 老姚，我都奔70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人均寿命才35，我都快翻倍了，够本了，有什么可难受的？
1: 我说的明白了。

0: 你们家里头知道吗？出来的时候，我给全家开了个会，大家一致同意，生命的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他们就同意我们俩出来了。
1: 其实我在这儿也住了很久，也想了很久。
2: 每次都能想到我们在这儿挥洒的青春，而每每想到，依然还是热血沸腾。
1: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材料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2: 就想着这几天就跟组织自首。
1: 保重。

0: 坐会儿吧。
1: 你慢点儿。

0: 我给秉坤给周荣写封信，我说你帮我记下来好吗？啊，小荣，秉坤，这是哥第一次给你俩同写一封信，咱爸咱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他们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们找对了各自人生的另一半。我想对你们说，对小光、郑娟这两个加入我们大家庭，并最终和我们血肉相连的人，要有感恩之心，恩爱夫妻最值得珍惜。秉坤曾经问我，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我说，很少有人对自己、对一生是完全满意的，但我是幸运的。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们的嫂子。如果将来我不在了，嫂子的亲人就只有你们了，替我照顾好她。长兄如父，我还想给你们俩一点嘱咐。我们周家的人，以后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没有德行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以后不必非要成为大家所认为的成功的人，但绝不可以成为不爱家、不爱国的人。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1: 这雨咋越下越大了？不行，咱俩打个车走。
2: 走走挺好的，空气多新鲜。咱俩也压压马路。
1: 压啥马路？多大年纪了，让人笑话。
2: 没人。谢谢呗。
1: 谢啥呀？
2: 求你个事儿啊。
1: 你先说，
2: 这下辈子咱还在一起呗？
1: 想得美。
2: 是，想想就美。
3: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哎，宋，哎，你就再熬熬，那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
5: 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6: 是是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报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王忠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坚定立场，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坚定不移与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警自省，时刻绷紧拒腐防变的思想之弦，强化党性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强化敬畏意识，树牢正确的政治观、政绩观、权力观、监督观，敬畏组织、敬畏党纪、敬畏法律、敬畏群众，强化规矩意识，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切实把他律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会议强调，要一刻不停、半步不退，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坚持从严惩治，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靶向施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对象、重点问题，在肃贪反腐上持续用力，最大限度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坚持封腐同志，把油封查腐与油腐纠封结合起来，斩断封腐勾连的链条，从根本上阻断封腐演变。会议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监督，带头严抓严管，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持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和身边人身边事，以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带动形成清风正气。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担当，一言到底，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各领域各方面的管党治党工作抓实抓细，营造正气充盈的良好政治生态。
0: 今天下午，省政府党组召开会

0: 通报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部署进一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1: 会指出，党中央决定对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省政府党组坚决拥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系统学习和善于运用现代施政的方法论，自觉养成务实、高效、清廉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底线。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严守廉洁自律底线，从严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自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生活圈。要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通过政府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全省政府系统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授权、用权、治权相统一，大胆探索深化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切实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让人民满意的现代法治型、服务型政府。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大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信息通信与安全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纷纷亮相。
1: 活动现场，一批硬核技术夺人眼球，由中国广电旗下单位自主研发的多模态风险防控系统正式上线，依托多模态 AI 技术，构建起一套针对手机通话、固定电话等通讯业务的全周期智能防护体系。
2: 如果我们的通讯资源有异常的盗用或者使用的行为的话，会通过这个平台进行阻断和关停，然后保障我们通讯资源的安全，不能滥用。
1: 国网湖北电力带来的省域 5G 短切片无线虚拟专网堪称电力系统的智慧大脑，在电力通信调控环节能够智能精准实现电力资源调配和故障筛查。目前产品已经覆盖全省14个地市，接入超4.1万个基站，供电效率和可靠性实现了质的飞跃。
3: 当配电线路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在毫秒范围内快速地实现故障定位，实现故障的隔离和非故障区域的供电。相比于以往的一有故障就全线停电，供电服务水平有了巨大提升。
0: 本周由茶叶采购商、电商平台、自媒体达人组成的楚天好茶溯源团走访咸宁、宜昌、恩施三大茶区，从过去的走出去推介变为请进来体验，实地感受荆楚好茶的魅力。
1: 在咸宁赤壁洋楼洞，溯源团漫步明清石板街，参观青砖茶博物馆，溯源万里茶道源头历史。从古法压制到全自动包装，亲眼见证传统非遗工艺和现代智能生产线无缝衔接。
4: 世界上最好的、最好喝的茶就是在中国。
5: 我很好奇的，这个茶怎么能做得这么大？
4: 口感很舒服，那种花香味和奶香味，我感觉很好喝。
1: 除了赤壁青砖茶，溯源团还去到了宜昌宜都，探访百年怡红老茶厂，见证怡红功夫茶的古韵新生。走进恩施玉露核心产区，观摩唐代蒸青非遗技艺，实地感受湖北茶叶高品质生产标准。
6: 怡红茶厂的红茶应食品局的要求，来做到它的整个精加工。恩施的茶我们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恩施的贡芽我也卖到了纽约。
3: 湖北在中国的地理位置乃至于它的产茶的特性，它都具备了能够以这里作为产业基地制定全球价格体系的一个锚点，所以我们决定要加大在湖北的投资。
1: 湖北是全国唯一六大茶类齐全的省份，已形成一黑一红五绿的特色产业矩阵。从沿海型、边疆型到这次请进来，湖北茶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2025年，全省七个重点区域茶品牌总价值达到228亿元，同比增长10%。
7: 科技从全产业链都有标可依，让我们的楚天好茶看得见、闻得到、喝得着。产销人员呢，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请进来，让我们的产业整个积极向上的高质量发展。
0: 今天7点，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天气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感谢收看，再见。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陈静，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支点扫描。
1: 近日，湖北启动人形机器人数字身份证登记，实现一机一码，全程可溯，全责可纠，这在全国尚属首创。数字身份证可以精准记录硬件参数、智能等级等核心信息，还能全程追溯机器人的运维记录、使用场景等动态信息，为机器人产业系上安全绳。本周，湖北启用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约占全省空域面积近六成，较上一版面积增加1.81%。湖北省低空飞行服务站也于近期转入规范化运行，为湖北低空飞行划出清晰路线。近日，烽火通信旗下武汉烽火瑞拓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可连续拉制长达20000公里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光纤预制棒规格世界纪录。
0: 这周湖北的几条产业动态放在一起看啊，有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都在为未来产业做前期准备。人形机器人上一机一码，是在尝试回答全程追溯、全责可纠这个新问题。无人机试飞空域扩大，是给低空经济划出了可操作的空间。光纤预制棒刷新记录，则是把数据传输的硬件底座夯得更实。三条线分别是规则探索、空间开放和技术突破，能不能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啊？还要看后续。但至少湖北在几个方向上都已经先动起来了。好了，中部崛起，六省共进，来看看本周中部各省还有哪些大事发生。近日，山西省出台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一件事全省覆盖率达100%，申报材料压减30%以上。日前，江汉神农号双护盾硬研掘进机在郑州国家 TBM 产业化中心下线，该设备将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是我国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的双护盾硬研掘进机。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山西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意味着系统能够代表和处理的计算状态空间呈指数级增长，这也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本周，赣州北500千伏变电站500千伏3号主变充电正常，同期合环试验合格，标志着江西省15期间首个500千伏

0: 输变电工程第一阶段顺利送电投入使用。明天是世界博物馆日，今年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桥梁也是跨越时空的相遇。5000年长江奔涌，冲刷出片片沃野，也成就了座座城邦。本期知点周刊从石家河到济南城，将带您跨越时空，探寻文明从曙光到鼎盛的线索。
1: 这里是石家河，一座距今约5900年到3700年的史前巨城，面积超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故宫。它是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也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支点。过去，人们看见历史靠的是考古学家的手铲，一本本考古报告，一排排展柜里的文物。但这次，我换了一种方式。

0: 让观众进入到第一个空间了以后，就能感觉到，可以看到有山河，有沙砾，仿佛世界都在扭转，在变迁，用演绎艺术的方式去从头到尾还原了一次，苏醒了一次，
1: 感觉就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2: 在距离石家河遗址不到1公里的演艺中心，全国首个数字考古实景剧《看见石家河》已经进入首演倒计时。在这个剧目里，我将作为一个群众演员参与演出。
3: 这是我们第一幕场，
1: 我今天要演什么角色？
3: 魅娃，我带你走一遍。
1: 好，
3: 进入全景之后，然后我们从这边上去，中途我们都可以跟我的同伴啊或者观众交流都可以。这一块会进行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舞蹈形式，对，来体验这个全景的繁荣啊、繁华、热闹之类的。突如其来洪水就来了，然后我们每一个石家河人都很坚定，上堤坝抗洪水，去守卫我的石家河。
2: 5000多年前的故事正通过一个个魅娃的演绎有了血肉和色彩。为了演好这个角色，我找到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方琴院长，向他请教。他的考古生涯就是从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开始的。
4: 现在那是1989年，那个时候是严先生的领队，我们在萧家坞去发掘就发现过玉器，然后后来我们到谭家岭去发掘，也发现了比较宽的层，就是那个墙体啊，我们都以为是水库，后来到1992年把它确认为石家河层。
1: 这是护城河吗？
4: 这是那个绿的，就护城河。
1: 嗯，
4: 这个是城墙，看到没有？中心城叫谭家岭城。这个时候的城墙跟这个外国城加在一起是348.5万，同时要1000多人，要干好多年才能把它建起来。这个动然能力就表明的是一个国家高度。
2: 石家河的先民在这里生活了近2000年，那些陶塑像一本本漫画书，证明他们来过、活过，而且活得挺幸福。他们与水相依，也与水相争，建立起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中心。
3: 这个时候我会多一个角色，善捕者，就是善于捕猎的。
5: 请把丢3、2、3放前后。
2: 石家河先民面对的最大考验是水，要么多的发洪水，要么少的闹干旱。这些苦难被一层层刻进了泥土里。
1: 那我们所有的故事的起源点就是通过这个玉团凤这件文物开始的。
4: 我们可以细看这个凤啊，中间还有个小孔，看到没有？
1: 哦，对，它左下方。
4: 哎，对，它这个孔是专门有意打了一个孔，镶嵌那个绿松石，这个造型的那种风格，其实跟我们楚文化的对凤的从形象啊、气质啊，就是造型啊，都很接近。所以当时严先生说"先走创文明"，他对于我们石家河来讲，特别对我们楚地来讲，那我们就是有一点。就是源头的意思，我们就用它做我们石家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包括技艺，就技术都也受到两种影响。同样，我们石家河的这一些精神世界是影响了三星。

0: 杯的。所以说长江流域尽管上中下游时代有早晚有早晚，他们之间的文化的交流是一直是存在的。
1: 3700年前，史家河渐渐沉入黄土，但它的基因从未消失，融进了楚人的浪漫，汇入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终成为中华文明血脉中那一抹深沉的长江底色。
2: 啊，请进入我们化妆间。啊，演员已经把服装已经换好了。嗯，
3: 他们两个是分别是表演的是什么角色？
2: 他们两个是在一场，这是我们的石家河王。然后这位是我们的大祭祀女，每一场其实跨了数千年，我们有三个王，每一个王上面的这个妆造和头饰的造型都设计了，根据考古这个现场所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您今天要演的这个角色是妹娃，有这种陶土的色调，尽量的还原先民们在那个时候最真实的生活场景。

0: 到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的苦。
1: 演出结束后，有人流泪，有人久久不愿离场。2000多年的故事揉进了47分钟的演出，仿佛是做了一场梦。3700年前，释迦河沉入地层，泥土掩埋了一切，但文明在这片原野上迈出的铿锵足音始终回荡在我们耳边。今天这座占地数万平方米的释迦河遗址博物馆，连同这部剧，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0: 我们为什么要总要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来自于哪？
2: 就是我们要知道从哪里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而且我们也看到从这个古代走到今天，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我们就是有个重瓣花朵一样，就又围着中心，然后每个花瓣就竞相开放，然后共同来维护这个中心。我想这就是我们要寻求吸收精华，走好今后的路。
3: 释迦河的辉煌沉入地下，长江文明的星火却从未熄灭。2000年后，同一片江水滋养出另一座城——济南城。宫殿基址、青铜冶炼，浪漫想象，它与遥远西方的一座城几乎同步攀上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今天我们不止探访遗迹，更要促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两座城隔空相见。
4: 公元前5世纪，地球的两端，两座伟大的城池正在崛起。一座是长江之畔的楚国济南城，一座是地中海之滨的雅典卫城。他们从未相遇，却在同一片星空下各自书写着人类文明的辉煌。
5: 一画九州，十有荆州。站在荆州古城上，看着斑驳的城墙砖，我仿佛看到了千年前那个雄霸一方的楚国。楚国的都城先后更迭了十几次，荆州济南城是其中最为辉煌的一段篇章。20位楚王在此执政400多年，见证了楚国从地方性强权跃升为跨州联郡的超级大国。我所在的这片土地呢，就是济南城东北部一处宫室建筑垮塌后的平面。这些瓦片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研究济南城有着重要的意义。
6: 通过我们一层一格网精细化的清理，目前可以暴露出建筑屋面较为完整的一个信息。这些信息对我们整个建筑屋面的一个科学复原提供了有效的实物依据。
4: 一片瓦当悄然泄露了一座都城的体量。济南城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内水井超过400口，鼎盛时期常住人口接近30万。东汉桓谭这样描写它的拥挤与喧嚣：车骨机，民间磨，市路相排突，号为朝一新而暮一闭。早上出门穿的新衣服，晚上挤成旧的了。放在今天，这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一线城市。
7: 大量的古简以及一些相关遗存的出土呢，就证实了济南城在这个阶段，它不仅仅是我们南方或者说长江流域的一个政治的中心，它更是一个知识生产、文化传播、政治制度规范的这么一个核心的所在。

0: 三千年前的楚人在济南城内奏响宫廷乐舞，尽享世纪繁华，文明发展步入巅峰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古希腊雅典城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两座文明古城在同一历史时空，各自绽放着耀眼的文明光芒。
1: 此时的雅典已是西方文明的灯塔，规划严整，神庙林立，剧场与市集交织，它是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与贸易中枢。
2: 从本质上讲，希腊文明赶上了铁器时代的机运，同时它也是充分地吸收了地中海东岸地区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的精华，从而造就了璀璨的希腊文化。而雅典呢，正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在东方战国时期也正好是一个铁器时代，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的那样一种时代，所以生产力有了巨大的革命性的提高，同时也催生出了璀璨的这个精神文化。
0: 文物是最好的见证者和讲述者。当时两大轴心时代的文明古城到底有没有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呢？我们来到了荆州博物馆寻找答案。
3: 1965年呢，在荆州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人骑骆驼铜灯。这件铜灯呢，造型呢非常独特，极具异域风情，证明了楚人对遥远沙漠的深入了解与广泛接触，也揭示了一条连接楚国与异域文明的商贸通道。
1: 荆州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玉覆面，厚度仅0.23厘米，却足以覆盖一张真人面孔。它是楚国贵族通往永恒的通行证。巧合的是，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里也珍藏着一件迈锡尼黄金面具。一个在长江边，一个在地中海畔，材质不同，功能却惊人相似，都是对死亡与永生的庄重想象。隔着万里山河，轴心时代的人类在精神深处似乎说着同一种语言。
0: 时光流转，千年已逝，如今的济南城遗址在现代科技与文化传承的赋能下，依然能够让我们看到千年之前的文明气象。屈原曾在这里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楚人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内核，也是济南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
1: 与屈原遥相呼应的是雅典的苏格拉底，两位先贤同在轴心时代，相隔万里，却分别把东西方文明推向精神高峰。一个以家国为魂，以身殉志；一个以理性为本，以死殉道。他们用生命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人该为何而活？又值得为何而死？直到今天，这两束光仍在照亮着东西方的长路。
0: 济南城与雅典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在同一片星空下各自绽放，遥相呼应。他们告诉我们，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多元共生，精神相通。这两座古城也为今天世界的文明互鉴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智慧。
4: 一江水是流动的历史，两座城是无声的见证。长江文明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沉淀为文化自信最深厚的底色。石家河与济南城是人类文明星河中两颗遥相呼应的星辰，它告诉我们，每一种文明都因独特而璀璨，因交流而伟大。探源中华文明，我们一直在路上。感谢收看本期《知点周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 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0: 咽干咽透。

偏头不是，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金。

0: 常呢在京剧里头
1: 是
0: 最难的角色，最大的活需要去突破以丑为中心的大戏，是一辈子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不完，九年来我兢兢业业做的是卖命的官，却感动不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眼睁睁不该升官的总升官，而我这该

官，是怎能管那光官的官？光官的官，官卖官，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官？我成了夹在石头缝里的。

的美心端，阴曹地府躲不过阎王和判官，我若是成全了钱粮，做一个良心

现在的大学生如果说喜欢戏曲的，我是希望就是我的表演能够感染到他们，让他们接受我们楚剧，爱上我们的楚剧，爱上我们的地方戏。

去了。

前面就是凉亭

0: 滑，你看二妹坐在个车上，手里还打把阳伞。你看我啊，上头塞牙，下头针，肩上还扛了108斤。你要再学我不乐，老师你就不凭良心了，伙计。
1: 是你伤我乐吗？
2: 是你伤，我说伤我乐。三哥，把你说乐啊！
0: 我晓得我二跟他伤，他不跟我伤。
2: 哈哈哈！跟你伤。
0: 老师，你在这里劈柴火。
3: 算了，
0: 我这里待得有。哎，我说走大路啊，你要走小路。你看这一点都不热闹了。
2: 哪个我来打呢？
0: 换头发戏。
2: 哪有我要的？
0: 我们找个人唱新年楼呢？
2: 那就哪个唱呢？
0: 看着，叫他唱。
1: 我也唱不到呢。
0: 我还听到你唱了的呢。
1: 我进来唱呢。
0: 那天陪车从你门口过。听到你唱来的了。
1: 妈，我唱的老师。
2: 哎呀，唱的老师。
0: 老在园中过，过有没过久？哎呀，
1: 三国唱的好，三国唱。
2: 三国
0: 唱。
1: 三国不唱啊，我们都不唱。
2: 都不唱，
0: 唱一个呢？
1: 唱不到。
0: 唱一个。
1: 唱不到。
0: 唱不到，那我还不是推不倒？
1: 太搞笑了。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咽干、咽痛、咽喉不适，一片润喉，常备守护，放心出行。百年良药清嗓护喉，常备西瓜霜润喉片，认准桂林三斤。

汉剧程派艺术是什么？雍容华贵，宇宙三丰的这三个不同的剧种，给观众的一个展示，其实也是我们互相的一个交流。大家都卯着劲，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嘿，地下烟脏得很，你去将它扶了起来。你去将它扶了起来。你去将它扶了。

0: 上天，他要上天，
1: 我要上天呐！这天上也不好玩，说是我母，我要玉帝
0: 啊！他又要玉帝，他又要玉帝。
1: Yeah.

武生需要中正平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真正的向大武生去靠近。只有心无旁骛，是一个正直的人，艺术造诣才有可能不偏离轨道。

Peace.

0: 之望，崇祯人马欲复提报仇，不想中了杨府诈降之计。此次安王李忱求救于江旭，会同夏侯渊两宽赵取德，里应外合，将我妻儿残杀，信息杀斥重围军士们。
1: 有
0: 汉中去者
1: 好。

山虎烟花向回首称呼瞭望人情情人在何方恨不能破铜关杀他过去

0: 天道因何不行？
1: 来到历城，
0: 可是杨府借兵的历城？
1: 正是。
0: 什么？

0: 兄长
1: 为何发笑？
2: 下杨父借兵于李晨，过了江绪，在冀州未归，趁此机会打破城池，杀他国集权，不罢了。
1: 李晨坚固，一时焉能得破？
2: 将军何其安在？
1: 何夜之间，扮作江绪人马，炸开李晨，不费张公之力。
2: 朕乃高见召集而行，军士们，斩！撤！去！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斤西瓜霜赞助播出。
1: 李诞是那种女英雄嘛，她在台上放光芒，是我就是喜欢李诞，坚持着自己的一个信念，我还是会踏踏实实的每天练功，多多学戏，坚持到最后的应该就是最好的。

空空，哪里人少？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粗犷豪放，就是西北人心中的歌。戏曲艺术教给你是做人的艺术。

戏曲也好，舞蹈也好，都是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借鉴其他剧种的好的东西，我们都会去把它吸收过来。戏比天大，心中有戏，坎坷前面是美景。

0: 百年良药清嗓护喉，三斤西瓜霜提示您稍后更精彩。
1: 嗓子干痒刺痛，明天演出可怎么办呢？
2: 常备口喉好物，时刻保持嗓子好状态。

0: 银良药，清嗓护喉，常备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1: 我们戏曲啊，现在是要普及，要传承，要培养。戏曲要有好的演员，更要有年轻的观众，有80后的、90后的，甚至10后的，培养这些年轻的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普及啊，传承的力量是很大的。
2: 湘君。

0: 徐玉兰老师和王蒙泉老师两个人为首的玉兰剧团，当时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在枪林弹雨当中，硝烟弥漫当中，带回了《春香传》这么一个故事，
1: 大大的丰富了我们越剧题材的拓展，还有表现力。
0: 对于我们来说呢，不但有艺术上的意义，更是一种情怀，正是一种友谊的情怀。咱们需要这种桥梁。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美元首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会晤，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共识。这一新定位对于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影响？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当下，中美两个大国又将如何在复杂变局中领航掌舵，共同书写时代答卷呢？围绕相关话题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阮建平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评论员陈飞老师，欢迎。
2: 尊敬好。
0: 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啊，举世瞩目。此次会谈伊始呢，习近平主席直面两国关系，直面世界未来，连续提出了三问，强调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那两位专家啊，这些振聋发聩的三问，认为有哪些深刻的内涵呢？
1: 这个三问呢，是当今世界大家都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讲到历史之问，大家都希望和平，但人类历史上这个战争呢，是经常不断的来袭扰人类的这个和平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面临的是一个什么呀？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对抗、战争，还是合作、开放？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世界各国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是希望和平合作的，对吧？共享繁荣的。但是呢，如果某些国家以一己之私、以霸权思维继续这样这个进行打压、进行集团对抗的话，它是不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的，而会把整个世界卷入到战争冲突的这种漩涡之中，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到历史之问、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它其实这个问的问的谁呢？问的世界，也实际上问的中美两个大国。在当前情况下，更多也是问的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大国领导人，你怎么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在这样世界各国人民主流思想都希望和平合作的这样的背景之下，你应该怎么办？你实际做的怎么样？那将决定你未来的历史定位。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共同的责任，来对这个两国，当然这里面主要是请美国领导人要好好想一想，那在这层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相互之间关系，以共同的责任来超越相互分歧，把中美两国的这种这是一个船只啊，更好的驾驭，来为整个世界这个遮风挡雨，为整个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2: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我们说出的三问呢，其实主要是回应了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之道。那中美两国在应对全球这样一个复杂的挑战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会为整个世界来起到一种引领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会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那怎么样去直面这样一种结构性矛盾？中方其实提出了我们的答案，也就是三问。这回应历史之问、人民之问和世界之问，是切实的让我们如何直面这样一种所谓的结构性矛盾。那另外呢，西方有些学者在炒作修昔底德陷阱，大国之间一定就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方是认为不会的，我们应该有智慧来跳脱这样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对大家的束缚。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两个大国能够找到一个和睦相处之道，来共同创造光明的未来。所以这三问其实是在直指中美关系的本质和未来，以及为未来的全球治理、为中美两国相处寻找新的道路。
0: 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次会晤当中呢，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两位如何去理解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这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目前这个定位是非常客观而又有责任。两国关系不稳定，不仅对两国，而对地区和全球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冲击。所以呢，我们谈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双方、对世界

0: 世界对地球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谈建设性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我们秉承这种责任，我们要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我们要保证我们中美关系大局，我们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航船它不会触礁，这是一个底线思维。但是当然呢，目前这个国际格局，刚才陈老师也讲到了，这种结构变化到了今天，中美之间这种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是有它的这个某种程度上这种必然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来避免这种竞争恶化到最后两国的这种冲突，那对两国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就在这里面后面我们提到了我们的这个稳定是几种稳定，对吧？它是不仅仅只是过去美国讲到的危机管控的这种稳定，我们是要一种积极的稳定，要相互合作的这种稳定。
1: 其实就像阮老师刚刚所分析的那样，过去是一种危机管控，那现在呢，我们希望建设一种更加积极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拜登任期的四连，拜登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美国总统，他是我们建交以来唯一没有正式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那证明什么？证明两国关系出现了问题，而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一定是拜登政府。而拜登政府当初提的最多的是要建个护栏，把中美关系管起来，建个护栏管起来。那护栏是什么？护栏更像是刚刚阮老师分析的，是一种危机的管控，怕这个危机产生了以后外溢的太厉害，所以需要一个护栏把它拦起来。所以我们这次在强调，我们是一种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所以我们对稳定有很多的期许，那这不是一个口号，我们是希望美方也能够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中方的这样一种呼应。所以未来我们主要看美国怎么做，不是看美国跟不跟我们一起说，怎么做也许更重要一些。
2: 那我们再来梳理回顾一下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行程安排。我们特别注意到，在5月14号的下午，习近平主席呢是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参观了天坛。那两位是如何解读这次寓意深远、信息密集的外交设计呢？
0: 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有深意的。天坛在中国啊，它是一个这个祭天祈谷的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建筑里面呢，它从技术方面来提，我们的建筑学、数学、物理学的好多东西，而且还背后停着中国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那这里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比较有趣看一看啊，在这天坛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回音壁，你说话，别人在墙的另外一边能够听得到，说明我可以进行沟通。同时在这还有一点，还有一个这个三音石，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一个石头旁边，你说有一个回声，第二个可以二声回声，第三个有三声回声。他就说人间私语，天文如雷。就是说我们人间在讲那些话，那天他都听得一清二楚。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像我们中国过去来讲到的，就是说这个领导人要顺天成意，天意即民心。就是老百姓想什么，老百姓需求什么，你要有所回应，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作为领导人，你不能违背天意，对吧？违背天意你就失去合法性，同时你也不能，更不能去欺骗天意，因为中国老话讲叫三尺之上有神灵。所以我们想从中国的这种选择这个地方，它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这一系列精髓价值里面，那我跟特朗普来，我们做好了很多承诺，我们是来回应前面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对吧？这就是符合我们讲的天意民心。那你要按这个办法来做。第二个，你按这个办法来做，你回去了之后，你不能马上翻脸不认人，马上你就做出了承诺，你违背你的承诺。你要知道三尺之上有神灵，那你违背了天意，违背民心，那你最终要受到天谴，又会受到惩罚的。所以我们这里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来跟特朗普发出我个人理解一种信号，我们之间可以是进行沟通的，虽然我们有距离，对吧？就像回音壁一样。而我们之间作为两国领导人，我们是对历史、对世界、对整个人类，我们是有责任的。这种责任你要通过自己实际行动去践行来体现。如果你违背了，那么你就会受到惩罚。
1: 就像刚刚阮老师所分析的那样，我们是用东方智慧在向美方传递战略信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信号呢？就是告诉美方要敬畏规律，同时要顺天应时。从天坛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包含着中国人的处世的哲学文化在里面。我们在强调和谐万物、顺天应时，这是一种哲学文化。那另外呢，我们也在强调民为邦本是我们的一种 政治智慧，所以这一些都可以在天坛体现出来。其实去天坛的美国领导人为数不多，特朗普之前有可能只有福特，但是有一位观众朋友特别熟悉的美国外交家，一位老者，基辛格博士，他多次去过天坛。他去天坛，我查了一下，一共有15次，15次之多。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天坛？一方面是因为基辛格博士特别对中国文化感兴趣，那另外一方面呢，他能够在这里体会到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中国文化。基辛格15次去天坛，其中最后一次已经是90岁了。他在天坛的时候，他发出感慨，就是天坛有很多古树嘛，中国有600年的古树，美国没有。他说，美国可以造出很新的建筑，但是美国一定造不出600年的古树来。我相信特朗普来到天坛以后，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这么悠久文化的历史传统，可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大国有一个更直接和深刻的感受。所以这一次天坛的文明之旅，元首外交的文明外交，可能会对特朗普有一些新的震撼。
2: 我们看到在这次会晤当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两位如何看待中方就台湾问题做出的严正表态呢？
0: 从过去特朗普到拜登到现在，美国在不断的来这个逐渐架空掏空过去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把他的这个几项承诺啊，包括台湾关系法啊这一块并列放在作为他一个所谓的台湾政策的一个框架，所以他从这个实际行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掏空过去的这样一个承诺。当然美国也立马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这个中国军事实力各方面中国实力不断提升，他的这种做法的威胁性也越来越高。所以在过去美国围绕着台湾政策这里会有这个弃台论保台论的争论，那么再到后来慢慢的他们就感觉到这两种争论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最终会解决，台湾最终回到大陆，这个我们整个国家的统一终来是不可避免的，而美国如果强行介入将付出巨大代价。所以他的主要做法就是尽可能在统一之前把台湾所有战略资产全部弄走，等到台湾统一之后留给的是一个烂摊子或者更多问题的，而不是一个繁荣发达的这样一个地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尽量也给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增加我们统一的成本，所以这是美国他基本的这样一个战略构想。所以我们这样一种严厉的这样一种表态，一个方面是针对美国他在不断的掏空一个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这样一个承诺对他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我们表明我们有实力来阻止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种同谋，特别是外部势力的介入进来。
1: 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叫一个中国原则，那一个中国原则是什么？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一个中国的原则。美方一定知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但美国一直在强调它叫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呢？包括三份联合公报，就中美之间三份联合公报，但是还包括美国捣鼓出来的所谓的对台关系法，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6项保证，美国说这三个加在一起才叫一个中国政策。那很显然这三个它组成的部分其实很多是自相矛盾的，就像美方在817公报里面曾经是做出过承诺，美国对台军售会逐步减少以至最终完全取消，但是呢，在所谓的6项保证里面它又在强调美国对台军售之前是不会征询北京的意见。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美方其实在他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里面有很多的承诺和所谓的说明其实是自相矛盾。那美国这样一种自相矛盾是为了刻意营造战略模糊来攫取自己最大的利益，那这个做法其实他不断在掏空一个中国，这是非常危险。所以中方非常严厉地警告美国，如果你继续这么做最终会面临什么。所以我们在强调你最终会面临着真正会发生这种严重的军事对峙的升级，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承受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一定会在我们的压力下倒逼他逐步改变他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要改变他两面下注的这样一种战略模糊。这种两面下注的战略模糊其实对台海稳定对台海和平是极大的冲击。
2: 那我们也看到，在特朗普回国的专机上呢，他被问及台湾问题时啊，称中国立场坚定，自己在台湾问题上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在福克斯新闻公布的采访当中呢，特朗普说，美国并不想和9500多英里外的中国发生冲突。他还明确表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结合特朗普的这些公开的表述啊，两位认为此次元首外交对于台海局势的走向与两岸关系的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0: 应该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历史的对比。大家应该还记得1995、1996年那个时候，美国违背承诺，允许当时台湾时任领导人访美，发表了这两国论，所以后来就引起了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对吧？那当时我们进行了这个军事演习进行警告，美国虽然呢也在形式上也做出了一些回应，但他最终意识到，如果因为这个台独引发两岸冲突，美国转入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后来这个克林顿总统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又做出了三不承诺。那么在今天，中国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30年前，在这一点上，美国应看得更清楚。这一次特朗普到中国来访问之后，在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这样一种当面的这种在严正的这样一种表态之下，他应该说是更清楚地意识到了台海发生冲突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回去之后做的这种表态，一个方面是回应在跟中国的交往过程中，这个中国的表态对他来讲他是有影响的，但他又不愿意做出一个正式的这种承诺来，以免回到国内受到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压力，所以他在那边提他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呢，既是他的这个政党政治的这样一种考量，但从长期来讲呢，这个美国的对华路线，包括台海问题上的这个路线，他是不会轻易放弃以台制华这个基本路线，更多的是危机管控。在目前来讲，可能对他构成挑战就是台独当局的一些活动，那么他需要通过管控一下他们的这种行动，来稳定当前更大的跟中国的这种合作。
1: 这一次特朗普其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积极表态，这种积极表态其实也是一种跟过去不一样的新的进步。这个新的进步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昨天看到一家台媒写了一篇评论，这个题目叫做一觉醒来台湾没有名字了，叫一个地方。他引用了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到一句话，说有那么一个地方 a place， 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去定义。然后接着讲出了大家都熟悉的美国不愿意远赴9500英里之外去参加一场战争，这对美国来说是利益损失。所以台湾老百姓过去也许没有这么切实的感受到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是如此的不可靠，所以这一次特朗普的表态有可能也会使得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营造的这一种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种想法，会让很多台湾民众会发现赖清德说的是假话。那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年轻人逐渐意识到民进党当局以外谋独这个道路是走不通的，所以这是其实是一种积极的表现。而这种表现由于美国的态度，有可能会倒逼台湾岛内会出现更多这样的积极表现。
2: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指出啊，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那么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就在会晤的前一天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啊。中美当前在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两位觉得说明了什么？这对于两国以及世界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一次我们两国是准备成立一个这个贸易理事会，还有一个投资理事会，就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我们来这个探讨，不随意去加深关系或其他的限制性措施，也不随意把更多的这些企业纳入到这个名单中来。这其实就跟过去不同在哪里呢？过去我遇到什么问题，我一想我就单方做出决定，我就给你干了。那么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一个制度性的平台，我们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关系，我们俩制度平台里谈嘛，是谈判，其他的你该怎么交往就跟怎么交往，这样双方它有一个隔离带。那么通过这种探讨，最后我们达成一个互利共赢的，或者这个双方都得了满意的这种协议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走嘛，这叫避免你这个经贸纠纷外溢到其他领域里面去。这就是说，现在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分歧管控，它进入到一个有序的稳定状态中来。而如果这种制度运行良好的话，使双方逐步积累这个信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的进一步的交织，共同利益的增加，它也有利于在其他领域推进这个合作。
1: 其实很多网民观众朋友们也都关注到了这回谁。特朗普来的17位商界巨头，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是一个繁荣的大市场，美国企业离不开中国市场，美方所鼓噪的脱钩的思维是完全行不通的。美国企业家们在用脚来投票， 告诉全世界中国是个繁荣欣欣向上的一种大市场。所以这一次17位商界巨头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起来访华，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个积极信号让全球市场都能够感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如果在经济上保持稳定的合作，大家都是受益的。毕竟来说，中美是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所以这一次特朗普来，全球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合作的氛围。这种合作的氛围对全世界经济复苏是一种积极信号。
2: 关于中东局势，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的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两位如何看待两国元首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大国对于全球的和平和安全是有共同责任的，美国有责任，中国也有责任，双方携手合作才能够用政治沟通和对话的渠道使得这样一些冲突能够破局，能够解决。但是我们要防范美方对中国的加以利用。我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去的时候接受采访，他在强调中方是支持美方在霍姆兹海峡上的立场。他怎么说呢？说中方也不赞成霍姆兹海峡军事化，中方也不赞成霍姆兹海峡设立一个收费制度，说在这两项问题上中国跟美国立场高度一致，完全一致。我觉得我们要防止美方利用中方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霍姆兹海峡是通畅的，是和平的，重归这个战争和冲突之前的状态。但是战争和冲突怎么来的呢？我们也在强调，其实是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拱起战火，那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美方又基于中方的表态来缓和目前事态的发展，而美方其实利用这种交流也在吸引全球其他的国家都来站队。所以中美有责任来推动全球和平，但是美国也有责任改变自己错误的做法。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时代和拜登时代是有些差异的。拜登时代他们会强调，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贸关系，所以俄罗斯没有垮掉，俄罗斯才有能力和实力来继续在战场上继续战斗。但实际上我们会强调什么？只有北约国家以及和美国保持军事联盟的这些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中断了贸易往来，全球140多国家跟俄罗斯都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国只是这140国家的其中一个。不能因为中国体量大，保持正常贸易关系就变成了所谓的打引号的对俄罗斯战争最大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强调俄乌冲突的解决是希望西方不要在背后继续的拱火，而美国现在做出了新的改变，但是美国这种改变应该特朗普应该把它切实推进下去，使得俄乌能够重新恢复到和平。
2: 如两位所说，中美关系走向始终是影响全球地缘格局的核心变量，国际社会呢也广泛期待中美两国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此次访华也引发了日本政坛以及赖清德当局的强烈焦虑两位对此有何观察？
0: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日本国内的这样一种右翼军国主义的这样一种动向已经走到非常危险的程度。那他之所以能够走到这样一个程度，一个方面是日本国内本身他的右翼力量的推动，另外一个他借助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这样一种缝隙给他这个机会。特朗普的访华，日本曾经是希望什么呢？先到日本去，然后再到中国来，以体现这个日本在美国的优先顺序的这样一个位置。日本过去呢，它一直是追随美国，利用美国对它的依赖而来实现自身的目标。但是，一旦美国整个国家利益意志发生转移的时候，日本有的时候又会被背叛。所以，日本过去在中美日三国的这样一种互动过程中，日本有一个担心叫越顶外交，就是做它最重要的这个盟主，也是它的盟友。这个美国到中国来，没有经过日本直接到中国，飞越了日本的上空，叫越顶外交，这样让日本很丢面子，日本政府在国内民众也会受影响。所以这次他为了避免这个再次的越顶外交，他是一直游说美国政府，希望特朗普到中国来之前，哪怕在东京你停一脚，对吧？这个加个油或者喝个茶，你再走，在行程上你对日本也有所这个尊重。 但是没有直接到中国也没见过他，中间只是稍微做了一个妥协，安慰就是他们的这个贝森特到那边去了，对吧？然后实际上是一种安慰式的，但是安慰不解决历史根本问题。所以特朗普直接到中国来，对日本高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冷落，或者说对他的一种这个不在意。中美之间没有按他预期走向全面对抗，反过来和中国合作，那么他在美国战略这个评估中的地位就会下降，那由此给他利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来推进自己目标的这种空间就变小了，他当然是很难行。那么在台湾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岛内的这种媒体的报道，对吧？那他这个特朗普在访问之前和回去的路上，他都讲到了不希望台湾这边有人搞独立，甚至连台湾名字都不提，那这里面就很明显的是对他这个台独势力、台独当局的一种打压，那当然他们很失望，因为他过去一直打着美国一定会保护我们，对吧？不要怕，打着这样的拳来为他壮胆，来推行他的台独的路线。但是现在岛内百姓，对，包括民进党那些支持者，也看到你所吹嘘的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对吧？那你打折扣，那我为什么还跟着你一条路走到黑呢？所以他们现在这种反应是意料之中的。
1: 这一次高扫描在特朗普回国的飞机上终于接到了特朗普的电话，而且接到电话以后他就急不可待的马上发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的文字告诉大家特朗普和他说了什么。但是越是这样啊，其实是心里越慌越心虚的表现。而且这一次东北亚的互动也很有意思，中国和美国在韩国首尔见面谈贸易问题，就是贝森特跟何立峰副总理，然后呢大家又一起回到北京，好像就跟东京没什么事儿，就感觉中美之间这个贸易谈判的棋盘摆在了首尔，下棋的是美国和中国，但是呢东京就被跳过去了。所以这一次东京变成一个棋盘外的，变成一个被通报的对象，所以这一次其实让日本还是很不好受的。
2: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高度评价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那应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随着双方不断的积累互信，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做，两位专家如何去展望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呢？
0: 领导人的会晤对于两国来讲，这个掌行把度啊，这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方的意思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年这样一个对中美关系来讲，放在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像过去几年那样这种自由落体的下降，然后遇到的这个冲突又稍微做微调。我们觉得这个几次今年中美两国领导会晤，对中美两国首先是一个我觉得战略稳定把它落到实处，然后呢再逐步探寻对双方来讲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来讲会这个有所成效。因为今年这一次虽然没有发联合公报，但是实际上呢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已经打下了基础，第一做出了承诺，第二呢搭建了这个机制，那么接下来在具体合作领域的推动肯定来讲是逐步逐步的落实。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次访问乃至整个今年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能够比过去几年要有所回暖，这个甚至可能在有些领域会有所扩大。
1: 其实能够实现元首外交在当年完成互访，就是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啊，其实很多年都没有实现，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这个积极信号就代表着中美关系的稳定。那其实中美还有更多可以互动的空间和时间，所以这会使得中美之间其实接下来很有可能还有三场重头戏，就除了九月份习近平主席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还有 G20 还有 APEC 分别是中美的主场，所以中美之间其实有了机会一件一件事情去完成去做好，来拉长那个合作的清单。我们在强调至千里必须行跬步，所以一步一步的去积累才能够使得中美之间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2: 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带来精彩解析。新定位，锚定新方向，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设型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展望未来，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不断丰富新定位的内涵，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会。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好了，你来了，哎，来过去。好嘞。好久。好久。啊！

0: 这群天杀的畜生。
1: 行，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1: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命！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走。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2: 伤了吗？伤哪儿了？
3: 这儿。
2: 还能走吗？
3: 可以。

0: 梅强霜。
1: 那你还不走？
0: 是谁？我去哪儿啊？
1: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难。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1: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0: 那我更得走了。
1: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0: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川崎。
2: 杀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川崎。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的魏无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2: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

中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成绩不错，行花，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2: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3: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手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凶的像只老虎啊。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0: 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决策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2: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
1: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狙击手。
2: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 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
1: 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2: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1: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
2: 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1: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
0: 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
2: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 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这怎么停啊？这能吃的吗？就是这，贵没法吃。
1: 我能烤熟了吃吗？
0: 还给你请客出事呢，吃。
1: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2: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2: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

0: 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
2: 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3: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你是。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戏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

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子弹会拐弯吗？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1: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1: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 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枪斗术？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2: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3: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1: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
0: 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1: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我够呛，
0: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3: 王王子，
4: 学
2: 看看，
4: 咱看看，
2: 咱看看，
3: 也没事，
2: 真能
3: 打。
2: 对，
3: 也学学吧。
2: 对。

0: 好
1: 连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廷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连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廷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5: 转移？要去哪里啊？
4: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5: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4: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5: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1: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1: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
2: 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2: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0: 张翔，
1: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随我下去。
1: 你
3: 爹，
1: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1: 胡说八道。
3: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2: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1: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2: 明白，
1: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1: 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请来吴家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月。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宴，做光盘族。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滚开！滚开！嗯，滚开！报告，走。

0: 你确定？嗨，你确定？嗨，
1: 田将军，
0: 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丹。
0: 云雀，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0: 有一座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站住！站住！ 你们说什么？快！站住！站住！站住！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走走走。

0: 帽子在呢。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 B 下来。

0: 走，赶紧的。
1: 这要饭的你干嘛呢？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2: 嘿，这有你了，哥们。
0: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台，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尽最好的力气。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2: 嗨，

0: 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1: 那我去看看。
0: 哎，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Ah!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0: 是三门星的，是三门星的，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怎么办？怎么办？快点，
1: 废话！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把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把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命！

0: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别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小伙子！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程七七，程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您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順太。
1: はい。
0: 夜視報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桑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隔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喂，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了，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

0: 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啊！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个孩子回来了，
3: 哎，你给我打个电话，
2: 这刚到家。
4: 孩子回来呢，
2: 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5: 喂，
6: 爸，我不回去了。
7: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

0: 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这回咱们可得好好的给他送上一个大红劲儿，小鬼子看见，我就想要。嗯，哎，你知道太白金鹰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这没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

0: 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oh.

0: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 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隆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曼团啊，老郭。

0: 班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 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 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哦，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爹，这是谁？
1: 你响子哥。
0: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1: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0: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又不来，很快就会好的。
1: 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有鬼子打。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这，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
0: 是，命差点丢了。
1: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嗯，还有。 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鬼子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
1: 大雷，我得走。
0: 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小雷，我还是走吧。
1: 没见孩子说吗？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催！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我敢！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嗯。

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邓文清，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老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不是紧张，是这
2: 样，不少啊，这
3: 个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4: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

0: 见过。
1: 啊，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1: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1: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
2: 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2: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裁决。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默。
0: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0: 嗨，出发。

抓住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2: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2: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儿子回来了，
1: 对，你给我打个电话。
2: 我这刚到家，
3: 我
2: 一会儿就过去啊。
3: 喂，
2: 爸，我不回去了。

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电工具，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撮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报了，卖报了啊！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了，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报。
2: 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3: 大嫂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2: 不错，做得很好。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

0: 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阁下考虑的深远。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摩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1: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丧门星的最好时机。最好时机？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丧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
1: 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庞涓，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
2: 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再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是，满屯，
4: 老郭，哈哈哈哈，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4: 啊，
2: 不辛苦。带过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
2: 范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2: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0: 送死我也要去！
2: 拦住他！
0: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2: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是。
2: 团长，回去！
0: 团长，团长。
1: 那边，走，去劝劝他。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3: 干什么？
4: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3: 让我出去。团长，
5: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3: 团长，我就去看看。
5: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5: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他。
6: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秀儿，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何鬼的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

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

0: 生。晴时明月，
1: 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黎，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干住！干什么的？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黎，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3: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3: 十月，算我欠你的。
0: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3: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3: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够了吧？这机。
4: 这是没一场吗？暂时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5: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4: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 顽固得很。

0: 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

0: 给三门星画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1: 诗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2: 大哥，啊，问你个事儿。啊，你说。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啊，
1: 挂过。
2: 你亲眼看到了？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1: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他脑袋前面那座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1: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
2: 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2: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2: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奉天粮仓。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4: 还没有。
3: 真羡慕你。
4: 我家已经来信了。
3: 哦，是吗？队长，站岗时间不许限量。嘿，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4: 嘿，
3: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谢谢顾总，先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0: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
2: 护士，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3: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啊，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桥本三郎奉命报道。36师团独立混合旅社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2: よしよしよし。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门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罗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哟西，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
1: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这个呢？这个是三块，来一个。好嘞，三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你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不行，要钱了。
3: OK。
4: 这个多少钱？
5: 三文钱，不贵。
4: 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5: 我要一个。
4: 收摊喽，贱卖！

0: 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1: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2: 又给何子写信呢？
1: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2: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1: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2: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要去找丧门星？
2: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2: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2: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在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行了，小花，我会的。团长，我自己来。别动，团长。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唐家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2: 好。

0: 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哇，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你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
2: 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3: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小本君和新本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请坐。请。我夹得很，桥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
0: 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1: 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绝对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裴哥，你把他活出来。
1: 是。西木君潜伏在这里，脚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记，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扁钢锯，你把它豁出来。
2: 嗨，西蒙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慕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我只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扁钢锯，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头湿点，分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头湿点，不能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禁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这，哎呀，这，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他疼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刘晶晶，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2: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站住！站住！
3: 交警的鬼子举起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等，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败过你，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

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小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0: 有戏，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经理，
1: 为什么丢下我？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的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桥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桑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

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

0: 泌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

0: 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苍生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峨眉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嘿，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果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咱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哪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笑>
0: 娘，等他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胸口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1: 躺着吧。
0: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1: 没事
0: 的，大娘。
1: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我去炖兔子啊。

0: 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4: 秀姑，秀姑，
1: 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0: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哎，等等，
0: 把这个也带上。
4: 埋远点哦。
1: 知道了，娘。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打油漆，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
2: 事。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货。
2: 哎，团长。哎，
1: 挑水呢，来来，啊，我来。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
2: 哎，真的不用了。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当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2: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嗯，
2: 这边披着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啊，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

0: 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啊。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2: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吧。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2: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1: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你不信那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0: 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转，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
1: 跟我来。

0: 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装了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搁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3: 嗯。

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一百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了多久？
0: 两年。
1: 两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
1: 走吧。
0: 走。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一下就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就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怎么样？没有人。要不我喊我娘一声。那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中村中尉，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美心，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美心，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大亮哥，

0: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补充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

0: 十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风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2: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

0: 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整半年。各位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罐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泰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罐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2: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1: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得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罐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这款罐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3: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0: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罐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啊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3: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啊都能选对营养品。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

0: 十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1: 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0: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2: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啊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0: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

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整半年。

0: 孤寂，生命尽虚，修建青藏铁路。
1: 美国著名的旅行家保罗·索鲁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曾经断言，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
0: 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几代铁路建设者驻守高原，
1: 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青藏铁路。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这里的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无数的雪山、冰川、激流、峡谷，使得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最难以到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上，在雪山垭口间行进的牦牛队，是青藏高原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这片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
1: 在西藏解放之初啊，所需的物资呢，全部要用牲畜组成的庞大运输队完成。数千名战士和驼工踏上了惊心动魄的远征，死亡的阴影始终与他们相伴，许多鲜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片高原上。木生中将军当时就是进藏运输队的政治委员，他亲眼目睹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在进藏的路上，侥幸活着的人也被那条艰险的天路折磨得不成人形。中央从全国筹集的珍贵物资运到西藏的时候只剩下了一半，这一切都让木生中下定决心，一定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路。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木生中带领10名战士、1200名驼工，凭着超凡的毅力，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修通了1300公里的青藏公路。世界现代筑路史上再没有如此令人瞠目的记载。然而，木生中知道，公路并不能解决西藏的根本问题，修建一条进藏铁路才是他的梦想。
1: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正式通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直关心西藏交通的毛主席高兴得彻夜未眠。有了公路，那么修铁路也就不远了。毛主席将王震将军召进中南海，让他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将军立下了军令状，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去。从那时起，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0: 得知国家将要在青藏高原修建铁路，木生中惊喜万分。他带着铁道部西北设计分局的工程师们，开始对修。

0: 建铁路的可行性展开调查。他们的足迹踏过西宁、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和唐古拉山，三年多的勘探里，他们历经艰险，生死一线。
1: 在2006年十月的《环球人物》上，有这样一篇采访文章：庄新丹首次探路与叛匪交火。照片上这个人呢，就是庄新丹，他是青藏铁路勘探队的队长。在文章当中啊，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勘测队出工的时候，除了携带勘测设备仪器之外，还要带上枪支弹药，这不只是为了防范野兽侵害，更主要的是为了对付西藏敌对势力的袭击。大家白天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累了十几个小时，夜里还要轮流爬起来站岗守夜。叛匪队友们又恨又怕，常向藏胞打探穿蓝衣服的队伍到了什么地方。不仅如此，勘探队踏过了许多前人从来都没有走过的无人区，没有水，没有食物，许多人都患上了雪盲症。由于高寒缺氧，不仅汽车使不上劲儿，连司机的反应也会变得迟钝。在一次翻车事故当中，庄新丹被砸伤了颈椎。经过艰苦而仔细的勘测，工程师们得出结论：青藏高原可以修建铁路。1959年，青藏铁路终于可以上马了。
0: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只能满足部队一半的给养，没有像样的施工装备，就靠人拉肩台一米米的修，用钢钎铁锹一寸寸的凿，一铲铲的挖。他们硬是以血肉之躯，在海拔5000多米、素有冰雪仓库之称的烽火山，建成了最早的冻土试验工程，在格尔木以东几百里的荒原上摆开了战场。
1: 一幅壮丽的蓝图已经出现在了木生中的眼前。就在木生中以为又可以在青藏高原上大展身手的时候，1961年，他却突然接到了中央下达的命令：青藏铁路停止修建。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当时的经济已经难以承受青藏铁路的建设。青藏铁路何时才能够再开工？让火车开上世界屋脊的梦想何时才能够实现？
0: 青藏铁路被迫停建，然而百年梦想却从未被遗忘。
1: 毛主席说道：青藏高原的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啊。
0: 多次论证，十次勘测，修建计划终于再次上马。
1: 铁道兵们战严寒，斗缺氧，克严苦，他们即将面对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当中最艰险的路段——关角隧道。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在1961年，青藏铁路被迫暂停修建了。这张照片呢，记录下了1973年12月9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场景。在谈到铁路交通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道：“青藏高原的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啊。”正是这句话，让沉寂了13年的青藏铁路计划，再次的被提上了日程。
1: 1974年，铁道兵第10师和第7师共6万多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的建设。站设、路基、桥梁、隧道都设计出来了，人工手绘的图纸和拉2大卡车。

0: 而这些踏上青藏高原的人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从西宁到格尔木这段线路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这里高寒低氧，干旱少雨，风沙剧烈，数万铁道兵该如何打赢这场生存战呢？
1: 张凤闸的离公路有20米，在公路的南面，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顶帐篷没了，没了。我说我是怎么没了嘞？风刮走了，我赶紧到找吧。找出去以后，5公里，最少有5公里，最少有5公里。找出去，帐篷翻着过的，滚出去有10来里路。
0: 当时在铁道兵的队伍里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天上没有鸟，地上没有草，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在戈壁荒滩无边的荒凉和寂寞里，铁道兵们战严寒，斗缺氧，克严虎，他们即将面对着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当中最艰险的路段——关角隧道。
2: 关角隧道全长4010米，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十几年前，青藏铁路第一次开工时，这里已经挖掘了2000多米。后来因为地质情况过于复杂而停工，并做了封闭处理。
0: 当时铁道兵十师的师长江培敏，带领着战士们敲开了山洞。可是没想到，漆黑的山洞里边竟然有2-3米深的积水。江培敏派人搬来了抽水机，竟然连续工作了1个多月，才将山洞里的水全部排空。战士们终于能够走进这个山洞了，而更大的难题正在等待着他们。
2: 山洞里还在不断渗水，洞里的石头都泡松软了。十几年前的施工地段已经出现了拱墙下沉开裂，并有倒墙吊拱现象。战士们靠人力将洞内的砌土一车一车推出洞，直到半年后，整个洞内才被清理完毕。
0: 关角隧道的海拔有3700米，空气稀薄。而江培敏和他的战友们只能是用白糖来抵挡高原反应，靠黄豆和干菜来补充营养。高原的气候寒冷并且风大，棉服啊，一年四季不管施工还是休息都换不下来。环境的恶劣并没有让战士们屈服，然而他们没有预料到一场毫无征兆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3: 塌方了！塌方了！塌方了！
2: 1975年4月5号，铁十师127人正在离路口1000米的撑子面作业时，隧道发生了塌方。为了营救127个战友，800公里铁路沿线的铁道兵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一场生与死的争夺战开始了。
0: 经过14个小时的全力营救，127名战士全部获救了。这127名战士是幸运的。关角隧道从1974年开工到贯通，4年的时间里，由于地质灾害过于严重，铁十师共有25名战士长眠在这里。
2: 1978年，关角隧道终于修建完成，而铁十师25位战士年轻的身躯永远留在了关角山，他们的英灵一直在这里默默守护着这条铁路。多年后，当青藏线全线贯通的第一列列车通过这里时，这一声长鸣终于可以告慰这些年轻的英灵了。
0: 就在关角隧道修建的同时，来自全国各地1700名科技人员一直在攻克青藏高原存在的各种技术难关。 然而高原冻土的难题也没有

0: 得到彻底的解决。经过慎重考虑，1978年中央决定再次暂停青藏铁路的建设。接到停工的命令，很多人都哭了，闻讯赶来的当地牧民也哭了。面对着越来越多赶来送行的藏族同胞，战士们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青藏高原。
1: 曾经为了西藏的交通东奔西走，亲自为青藏铁路勘探线路的木生中将军，没有等来青藏铁路重新开工的那一天。1994年，木生中将军去世前，嘱咐身边的女儿将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多次论证勘测，青藏铁路修建计划终于上马。
0: 青藏铁路，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雪域高原不能再等了，中国不能再等了。
1: 高寒缺氧，施工缓慢，中国的建造者们将如何克服这个世界性难题？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由于还有许多技术难关没有攻克，青藏铁路再次的暂停施工。然而许多人的心里都一直挂念着这条铁路。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呢，名叫殷法堂，他是80年代邓小平亲自任命的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对于西藏的了解，让殷法堂明白，为了长远的发展，建设青藏铁路二期工程迫在眉睫。1983年，殷法堂向邓小平汇报工作的时候，再次谈起了青藏铁路的建设问题。邓小平十分关心这条铁路的建设，他提出赶快论证，赶快上马。青藏铁路，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雪域高原不能再等了，中国不能再等了。
1: 几十年来，几代设计师十次登上青藏高原，对高原上复杂而多变的地质、水文、天气情况进行实地勘测。为了能选择一条最安全、最科学的线路，这条铁路的先行者们在23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用脚一步一步地量出了近10条不同方案的线路，最终确定了青藏铁路的线路。
0: 其实早在1912年，一个中国人就将他的铁路梦做到了青藏高原。这个人呢，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先生将他的梦想画在了一张地图上，就是我手里的这张建国方略图。这些交错的红色线条就是孙中山计划修建的中国10万英里的铁路。而这些铁路线路里就包括了穿越世界屋脊直通拉萨的高原铁路。当年孙中山向纽约先驱报的记者端纳介绍了自己宏伟的造路计划。端纳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青藏高原那个地方连牦牛都上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路呢？然而近一个世纪后，这个伟大的梦想终于开始清晰起来。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终于正式开工了。
1: 青藏铁路将要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跨过长江源头水系，横穿可可西里近550多公里的冻土地带，共有40万建设者在气候恶劣、缺氧的环境下奋战在雪域高原，建设着本世纪最伟大的工程。
0: 在建设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时候，由于医疗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于高原病呢还并不了解。

0: 这一次，领导们决定一定要将筑路工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青藏高原的含氧量还不到海平面的一半，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可能那就是致命的。这条烽火山隧道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隧道，也是青藏铁路沿线缺氧最严重的地区。由于含氧量极低，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在当地还有一句顺口溜：过了烽火山，三魂已归天。在这里，生存就是一场搏斗。那么，这条隧道又是如何修建的呢？
1: 一开始，工人们需要背着氧气瓶施工。然而，在海拔4000米以上，步行行走就相当于在平原上负重一个25公斤的面袋，而此时，每个工人还要背负一个2.5公斤的氧气瓶，再加上隧道内粉尘大，气压更低，工人体能下降，施工进度越来越慢。
0: 缺氧，除了造成施工进度缓慢以外，还引发了各种类型的高原病。缺氧像一只无形的大手，牢牢地卡住了施工队伍的咽喉。邝成明是当时负责烽火山隧道施工的现场指挥长，他明白啊，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关系着整个工程的成败。就在邝成明望着隧道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张名片让他看到了一线生机。
2: 我看到桌子名办公桌名片有个名片，什么就是这个北京科技大学，这个叫制氧机，高原制氧机。当时这会儿就灵感就来了，我一想制氧机，是吧？我想就有文章，说我立马上就给这个推销敲了个电话，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我们指挥部来。
1: 然而，北京科技大学只有小型制氧机，无法满足烽火山大规模作业的需求。
2: 我说你能不能造大的？这大的我们没造过。我说你看这个手表，对不对？手表和钟表比哪个精致？你手表能造出来，钟表你肯定能造出来。你小制氧机都能造出来，大的做不出来，你原理是一样的。
0: 在邝成明的启发之下，北京科技大学研制人员经过无数次的实际测试和研制，终于在2002年6月，在烽火山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的高原制氧站。工人们终于摆脱了缺氧这个大难题。
1: 隧道里开始24小时弥漫式供氧，有了充足的氧气，施工速度也增加了好几倍。除此之外，邝成明还在隧道内设置了隧道氧吧车，保证了施工工人可以随时在隧道的任何位置吸到氧气。烽火山的工人终于在全线率先卸下了氧气瓶，轻装上阵了。
0: 从这以后呢，青藏铁路沿线近20个施工单位建立了制氧站，设置了144个医疗站点。除此之外呢，铁路沿线上啊还分布着25个这样的秘密武器，它就是高压氧舱。这是一种价格昂贵的用于抢救高危病人的医疗设备。然而，青藏高原的建设者们却把这个庞大的大家伙搬上了山。高原病患者可以在这个地方吸到高浓度的氧气，及时缓解病情。在青藏铁路的修建过程当中，有14000人在高压氧舱里接受了治疗。
1: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以来，数十万工人奋战在条件最为艰苦的生命禁区，然而却没有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高含缺氧的世界难题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被攻破了。
0: 然而，修建青藏铁路还有一个头号敌人，来自于地下。铁路全线有一半啊，都要经过永久冻土带，在冻土上

0: 铺铁路，那可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此之前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解决方案。青藏铁路如何穿过冻土地带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
1: 凝聚几代人的心血，克服无数困难，青藏铁路却面临着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几十年研究探索，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0: 2001年，一条承载着中华儿女百年梦想的铁路终于开工了。
1: 敬请关注大揭秘青藏铁路。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是我们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5: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4: 是
5: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

0: 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买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3: 嗯，
4: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
3: 嗯，
4: 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
3: 嗯，
4: 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3: 嗯，
4: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多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6: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

0: 口腹欲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酱香突出，酱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块电池炼起千亿集群，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1: 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五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加快起势；
0: 武汉在全国率先探索湖泊水草管护之道，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武汉的中心城区安家落户。
1: 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磷矿资源禀赋，紧抓产业转型风口，宜昌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通过打造一块电池炼起千亿集群，宜昌是如何做到的？来看记者的调研。
2: 走进宜昌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上个月刚刚封顶，设备安装已同步展开。厂区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储能自主研发的588安时大储能电池已斩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3: 二期整体工程将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投产，建成后将形成185吉瓦时总产能规模。
2: 支撑这一速度的是智能化工厂的硬核实力。记者在车间看到，全自动机器人精准抓取 ，AI 质检毫秒级判定 ，AGV 智能物流车协同穿梭，自动化率达到98%。
3: 宜昌储能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系统集成的全流程智慧管控，覆盖了从储能到动力全谱系产品关键工序，效率提升30%。日产量超30万颗电芯，为大规模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2: 今年4月，我国动力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5.8%，而储能的增速达到60.6%，市场份额快速提升。随着后续项目加速建设，未来宜昌储能将拥有300吉瓦时总产能，有望成为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为什么龙头企业会选择宜昌？
3: 宜昌本地化工产业积累的精细制造经验，能快速适配电池生产需求，形成从材料到结构件的产业闭环。同时，宜昌以水电为主的绿电结构和通江达海的长江水道，既满足了低碳生产要求，又为产品出口。

0: 全球提供了低成本通道。
1: 产业沃土只是宜昌吸引力的第一步，真正让龙头企业扎根的还有更深层次的资源加地。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的15%，位居全国八大主矿区第二，保有储量超40亿吨，这吸引了宁德时代、邦普、新旺达等行业龙头相继扎根。在宜昌邦普新投产的国内单体产能最大的磷酸。

0: 丰富的磷矿和产业配套，邦普实现了从磷矿到电池再到回收的全链条闭环。
1: 通过邦普独创的 DRT 定向循环技术，镍钴锰的回收率达到 99.6% 以上，锂的回收率达到 96.5% 以上。从废旧电池进入到园区，到生产出新的这个磷酸铁锂，经过一周的时间，今年我们追加投资建设邦普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将进一步补齐产能缺口，完善产业链布局。
0: 龙头引领集群城市，如今宜昌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300吉瓦时，构建起从磷矿到循环回收的全产业链闭环。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湖北首台油改电新能源机车已上线，首条零碳货运走廊一期正式通车。宜昌的新能源电池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城市，加速奔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2: 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将于明天至20号举行。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创下近5年最快增速，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正厚积薄发，逐渐起势。
0: 在光谷刘创园，武汉六星光电正对首款产品做最后的测试。下周，这款芯片将在光博会上首次亮相，主攻极速加超低功耗，重点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6G 通信、超算、量子通信、雷达等场景，被业内视为下一代高速光模块的关键。依托国家光电研究中心的技术积累，这家成立仅1年多的公司实现了从设计流片到封装全链条自主，在国内率先实现工程化研发。
3: 会发布一个品牌啊，叫 VC Light， 谐音的话就是我们看见光。我们以薄膜磷酸锂这个材料作为切口，最终让这个光子集成类似于我们以前电一样的集成度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
0: 本届光博会将有近50家企业发布首创成果，长飞光纤将展出最新光通信产品，全球最低衰减空心光纤亮相。烽火通信聚焦 AI 光连接与万兆光网，带来光加 AI 融合方案。就在几天前，烽火还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格光纤预制棒，单根拉出的光纤可绕地球半圈，刷新世界纪录。
4: AI 基建正迎来史无前例的超级周期，烽火从光通信和算力两方面都为 AI 基建的提供了支撑，关键的芯片、自主光棒、海洋网络等都取得了决定性突破，核心器件的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90%。
5: 在10年前、8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种预言，科研力量不断地投入，现在AI 爆发了，我们就进入到了商用。所有的这种看似幸运，实际上是给到有准备的人。
0: 数据印证了产业腾飞。今年一季度，光谷 GDP 增长13.2%，高于全省全国，创5年最快增速。光电子信息这个有望成为武汉首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正逐渐起势，发挥出强大效益。
6: 中部地区由武汉和合肥脱颖而出，来形成了第三大板块，把这个创新版图从原来主要集中在沿海，那么形成了沿海、中部、西部梯度支撑，为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韧性和后劲。
7: 在湖北枣阳，有个叫马家营的村子，不靠山不傍水，没有显赫的自然风光，却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一起去实地看看。
8: 我们这儿都是先仓后埋，你可以加个微信，可以寄快递。
9: 你们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到时候我们再来找人干来买。
8: 可以。
0: 上午9点，村民万强家的院门口就围满了买油桃的城里人。他告诉记者，以前只能骑着3轮车赶集叫卖，如今足不出户就能卖桃，旺季一天能卖3000多斤。万强生活的变化正是马家营的缩影。这个村子距城区只有5公里，但始终缺乏人气。转机出现在2022年，曾经在外经商的一位能人回了村，合伙成立了文旅公司。
10: 这个转上走出去一个企业家，他在旅游行业，他又有一个设计局旅游景区，我们也想走龙旅之路，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马海人旅游有限公司。
0: 集体占股60%，村民积极参与市场化运营，就这样日子一天天有了改变。
11: 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多，以农业做主，首先我可以打到华海，我可以发展果园采摘。
0: 与传统景区不同， 农耕博物馆、共享菜园、采摘乐园，马家营几乎所有的业态都

0: 围绕农业展开。
1: 对，
0: 如何更好盘活乡村资源，社区通过板凳会听取村民意见，鼓励大家加入景区建设。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收拾整齐，花园菜园果园一个挨一个，家禽集中圈养，村民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停机场。
2: 那段时间我们就是频繁的开我们村民会，大家有意见都反馈出来。
0: 村里还组建了刺绣、酿酒、花卉等兴趣小组，把闲置房屋变成手绣房、酒房。
2: 现在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扎扎鞋垫，也通过我们这个电商直播间来进行销售啊。像我们这个一副鞋垫可以卖到30多元钱，一个月大概能赚到400-500块钱。
0: 在马家营，村民通过种植、入股分红、合作社务工、电商销售等渠道，户均年增收5000多元。今年这里获评国家3A级景区，吸引了15名青年返乡创业。在武汉做餐饮的马文丽，去年选择了回乡创业。
3: 我没有实质的租金，按照分成分红我来承包运营的方式，让我很有了底气。
0: 在马家营，一张大大的全家福格外引人注目，一张张笑脸告诉我们，产业兴了，家乡美了，人心齐了。
4: 这个人就是我的，这张照片就是去年我们蓝儿山在一起拍了一个村庄的大全家福，个个笑得喜气洋洋的，大家心里是凝聚在一起的。
5: 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夏候鸟繁衍后代的高峰期，恰好与湖泊水草收割的季节撞上了。一边是水质环境要求割草，一边是鸟儿筑巢需要留草，这水草到底是割还是不割？眼下武汉正在全国率先探索破解之道。初夏的武汉，湖泊水草疯长，但今年的收割工作却有些不同。本该清理一空的水面，保留了大片芦苇、睡莲，还增设了人工浮岛。
6: 这个叶子就是专门留着他们做窝的地方，还有一个多月吧，他们就会来了。
5: 陈凯口中的他们是这几年新安家武汉的夏候鸟。随着水质变好，植物恢复，水鸟水到渠成的到来。可客人一多，麻烦也跟着来了。每年4月到8月，水草收割期与候鸟产卵孵化期恰好撞车。过去割草工人盯着考核指标，观鸟协会守着鸟巢，双方一度陷入两难。
7: 总是有矛盾，割草的工人呢，哎，我收到指令了，不割草要扣我的奖金。这边老师说，哎，你割草把草都毁了，破坏生态。
5: 一边是水质考核的硬指标，一边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软需求。据2025年监测，武汉城区湖泊水鸟虽然总数增加900只，但幼鸟数量反而减少近300只。以北太子湖为例，水上鸟巢从2023年的100多个锐减至20个。留鸟还是留草？武汉的解题思路是打破部门壁垒，大家一起坐下来商量。
8: 这区域能不能再稍微大一点，扩展到100个平方，都比去年要好，
9: 能够增加一些这个像它的一些食源，
10: 中间得有一个平衡。
5: 由林业部门牵头，武汉7个部门建立起市级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碰头。2024年，武汉首个关于加强水环境中鸟类保护的通知印发。今年一份更细致的武汉市城区湖泊夏季水鸟保护工作手册正式发布，为每一个湖泊量体裁衣，定制一湖一册。
11: 根据每个湖的情况来划定一个合适的一个繁殖区，给这个水鸟保留一定量的植物来给它们栖息繁殖，也会错峰来收割，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既维护水质，然后又照顾到这个鸟类的生存环境。
5: 无差别的大规模机械收割转为精细的人工作业，效率慢了，成本高了，但效果好了。同时通过优化水生植物配置，投放有益微生物等手段，维持水质良好，寻求生态与效益的双赢。这份守护也延伸到了社会公众，一批市民自发组建志愿队，认领湖泊，定期观测上报，一线工人的心态也悄然改变。
12: 我跟他说，这鸟要让它孵完了以后，过10几天半个月才能够打，他刚刚也同意了。
6: 就是原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蛮烦的，每天在这里也不让搞，那里也不让过，现在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你在岸边可以看着他一群鸟在这里叽叽喳喳的，像唱歌的，然后那个小鸟孵出来以后啊，看着毛茸茸的，我感觉我们

0: 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
1: 从怕鸟碍事到怕鸟安家，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城市生态文明的生动注脚。
2: 有建筑，有人，有这个野生动物，使我们这个城市也会更和谐，更有温度。
3: 作为首个千万人口的国际湿地城市，武汉的湖泊和湿地嵌在城市的中心，人、水、动植物之间的距离被无限的拉近，矛盾也因此被放大。也许眼下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最优解，但是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这份主动求解的态度和适度退让的善意，让我们看见一座现代文明城市应有的生态担当与发展格局。
4: 5月1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调研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枢纽建设、临空产业发展，并召开推进会议，强调要锚定世界一流、全国枢纽、港产融合、现代智慧的目标，靶向发力，协同攻坚，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张文兵要求做大货运规模，以规模扩大带动效率跃升，做强临空产业，推动航空偏好型高附加值产业聚链城市，做有口岸功能，打造具有内陆特色的现代智慧航空口岸。他还要求各方明确节点压查推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5: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6: 信访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检验干部的政绩观是否正确啊？我们不妨把对待群众来信来访的态度当作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照一照政绩观。信访这面镜子呢，可以照见初心，只有把群众当自己人，群众才会把你当自己人。有的干部把信访当成麻烦啊，总想着怎么把人劝回去，怎么把事压下去。其实群众找你啊，不是跟你过不去，而是信得过你。你把群众当自己人，群众才会把你当自己人。政绩观正不正，首先就看怎么看待群众。群众找上门，恰恰说明工作还有没做到位的地方。与其把精力花在堵上，不如花在书上。与其想着怎么让群众别来了，不如想想怎么让群众不用来。把群众的诉求当作家事来办，把群众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处来解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个关系捋顺了，就是政绩观摆正了。信访这面镜子呢，可以照见担当。历史遗留问题不能留给历史。群众为什么上访啊？很多时候不是事情刚发生就来了，而是拖了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怎么对待这些旧账，直接反映了政绩观。有的干部遇到历史遗留问题就绕着走，觉得那是个包袱，理好了是前任的功，理不好是自己的过。这种只关注自身功与过的心态，本身就是政绩观出了偏差。早一天把账理清楚，不让旧账拖到下一任，避免发酵成更大的矛盾，这样的政绩才是最务实、最为民的政绩。信访这面镜子呢，还可以照见时效，办结了不等于办好了。有的地方啊，回应群众投诉永远是移转相关部门处理，信访件批转了回复了，可老百姓的烦心事儿还是没解决。办结与办好中间隔着一条河，办结是对台账负责，填个表画个勾是好看的显迹，办好呢是对群众负责，堵点通难题破是管用的前进。程序走完了，那是给自己交差，问题解决了才是给群众交账，这本质上反映了对谁负责的问题。政绩观正不正，对待群众信访这面镜子可以照得一清二楚。各级干部不妨多去信访窗口坐一坐，多翻一翻那些接访记录，多照一照这面镜子，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这面镜子擦亮了，政绩观自然就正了。
1: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于5月16日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今晚至19号上午，全省将迎大范围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省防办要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重。

0: 点部位，及时转移避险，强化水库和在建工程巡查，确保安全。
1: 今年前四个月，天门化纤纺织园产值同比增长突破136%。当下全球化纤原料价格暴涨，不少企业为锻炼发愁，而天门的工厂却在开足马力，他们凭什么能逆势增长？
2: 今年以来，全球供应链遭遇了新一轮能源加物流的双重冲击，国际油价快速上涨，从亚洲到欧洲的海运价格翻倍。对于高度依赖原油的化纤行业来说，原料一天一个价，接下了订单，生产却举步维艰。然而，在天门却是另一番光景。去年11月刚投产的浙江义乌企业广伦科技，眼下正忙着赶制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把整体产能搬到这里，看中的不是别的，就是一条家门口的产业链。
3: 天门已经形成了这个闭环，是一个重大的成本优势，能够满足天门本地的一些需求以外，主要销往我们浙江、福建及东南亚地区。
2: 陈向群所说的上下游一体，在天门化纤产业园里肉眼可见。从聚合物切片到纺丝织造再到印染，关键环节都在方圆几公里内完成。上下游企业就近布局，原辅材料就地供应，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直接效果就是物流成本压缩了30%以上，交货周期从原来跨省运输的一周缩短到一天。当全球贸易因为航道受阻而堵车时，天门的产业链更像是一条内部高速路。怎么做到的？
4: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快速建设，快速投产。
2: 为了把这条链扎得更深，天门专门成立了纺织化纤产业链服务专班，从用地到用电，从办证到用能，实行清单建档，限时办结。正是这种精准服务，让广伦科技去年11月投产后仅一个月就进规入桶，跑出了当年投产当月进规的天门速度。目前项目一期即将于7月全面竣工，全部达产后年销售额可达35亿元。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企业精规培育、在建项目的推进和精准服务系统推进，守住增长势头。
2: 当全球化工供应链被迫重构时，天门用一条完整的本土产业链为企业筑起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越是外部不确定性增加，越要把产业链的根扎在自己脚下。完整的产业链就是最硬的压舱石。
0: 今天，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代表团走进湖北，开展经贸考察交流，寻求合作新契机。
2: 由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运达能源相关负责人及行业代表组成的20余人代表团，首站直奔咸宁中德新能源汽车商城。现场展示的新能源车型矩阵，让代表团对湖北汽车产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6: 其实是很震撼的，第一次来参观这个关于汽车下乡的产业园，和里面的这个产品啊，还有这个工作内容和这个服务内容的话，已经可以完全替代 4S 店了。
2: 此次行程，中德华语、运达能源、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三方签署谅解备忘录，瞄准储能车辆与专用车辆赛道，就市场调研、本地认证、技术适配等相关业务达成框架性合作意向。
7: 意味着我们智能制造、中国的这个产业以及湖北的这个汽车产业正式的进入巴西市场。如果说水能车进入巴西市场，我们首批订单应该在5000台车左右，接近20多亿的销售额。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连日来，全省各地集中开展科技助残、无障碍改造、专场招聘等活动，将日常的扶残助残工作推向新高潮。
2: 在湖北省助残日主题活动现场，智能电动巡航轮椅、可穿戴脑机接口设备、 AI 听障字幕智能眼镜等近500款助残产品集中亮相。展台前，一只搭载激光雷达和多枚摄像头的导盲机器狗正缓步前行，它能精准识别红绿灯，避开障碍物，遇到路况变化还会主动语音提醒。
8: 市场售价8.5万，和普通导盲犬相比价格非常亲民。
9: 智障人士不再受限于固定的路线和他人的陪伴，可以自主去往商场啊、超市等特殊的场所，真正做到想去哪就去哪。
2: 一旁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同样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现场穿上后，机器启动，他缓缓抬起手臂，做出各种动作。

0: 通过脑机接口和语音控制，这款外骨骼能帮助上肢功能障碍者进行功能重建。
1: 它能够大幅度帮助一些残障人士重获他自身的一个行为能力。
0: 除了科技助残，各地还努力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武汉市江汉区启动残疾人题材电影放映月，志愿者为盲人朋友提供伴随式讲解。随州一家景区将台阶改坡道，加装扶手式观景平台，让残疾朋友出行游览更顺畅。在鄂州，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的演员们用才艺突破身体局限，带来了一场充满力量的演出。
2: 用歌声与舞姿来传递热爱，传递力量，给我们一种向阳而生的感觉。
0: 就业帮扶同样给力，荆门中强、宜昌之江等地分别举行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超40多家企业拿出客服、文员、门卫等适配岗位，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服务。
3: 在这里呢，求职呢是门卫，离我家很近，我觉得环境都管好，买的有五险，非常满意。
4: 昨晚楚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绿茵场上有雨战，有绝杀，更有超越胜负的温情与文明。
0: 晚上7点半，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3万多名球迷在雨中坚守。宜昌东阳光队对阵荆州恒隆队，90分钟激战，最终宜昌队1-0拿下宝贵3分。虽然输球，但荆州队拼到最后一刻。赛后，全场球迷唱起《真心英雄》，向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球员致敬。
5: 我们是宜昌队的12个人，带着我们的孩子见识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团结，什么是热血沸腾。
0: 更让人感动的是，比赛结束退场时，两地数万名球迷纷纷捡起座位旁的雨衣、饮料瓶，止泻清理看台。这一幕被许多人称为本场比赛最动人的加时赛。
6: 全国文明城市来之不易，然后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为宜昌出一份力，给孩子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
7: 我们要做文明的荆州人，把文明带到宜昌。
0: 其他赛场同样看点十足，天门队虽然输给了积分榜首的武汉队，但成为了第二支攻破武汉队球门的球队。咸宁赛场战鼓雷动，上演三国文化秀，潜江球迷跳起龙虾舞。赛场外，文旅福利持续加码，襄阳31家景区对客队球迷免票，黄冈推出你进几球我打几折的优惠，实验也面向球迷提供免票半价和折扣，
8: 希望把短期的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让一张赛事票根成为拉动双向客流互通的桥梁纽带。
0: 今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通信中断时，手机可自动搜索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快速恢复灾区的对外联络，保障救援调度。5月16号、17号，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连续开通2条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和德国哈恩，主要运输电子产品、普货、生鲜等进出港货物。至此，鄂州花湖机场已开通58条国际货运航线。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横渡400米资格测试今天完成最后一批，1700余名游泳爱好者争夺入场券。7月16号，健儿将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游程约6000米。第4届 NBA 篮球赛昨天在恩施州民族体育馆开幕，揭幕战由公选王队对阵恩施州消防救援局代表队。该赛事覆盖全州9大赛区，将持续至年底。
9: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9: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又营养的家常菜，叫芦笋口蘑虾仁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根儿的口蘑，还有芦笋、虾仁儿、姜丝、葱段等等。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食材呢进行相关的处理，口蘑把它一切四，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芦笋，切掉这个头不要，这个芦笋呢把它切成斜刀，

切好的芦笋放在盘子里备用。虾仁呢，腌制一下，放入姜丝、葱片、生抽、料酒，搅拌一下，放在一旁腌制片刻。接下来开火，锅中烧水，准备焯芦笋。要想这个芦笋呢，焯出来的颜色是绿的，那么水里要放点盐，再放一点点食用油。水开了，把芦笋倒入锅中焯一下水。芦笋焯到变色以后就可以关火了，随后把芦笋盛出来。换锅之后开火热锅，放入少许的食用油，

随后加入生抽、蚝油、少许的胡椒粉，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口蘑虾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阮老师怎么还没来呢？上哪儿去了？
2: 我刚才啊，我也打电话问了，阮老师说呢，他在接待安堂厂家的经理呢。不过我跟你讲哈，我听阮老师那语气，好像是不太高兴。
0: 不太高兴吧？
2: 对，
0: 要不找个人过去看看。哎，工作人员，
1: 有，
0: 去看看阮老师。
1: 来了，
0: 阮老师来了，来了，来了，
2: 来了，
0: 快快快快快！
3: 忙呢，啊，这个不好意思了，观众朋友，让大家久等了。
0: 哎呀，没事没事，阮老师，我们都知道您刚才呀、跟那个安堂厂家经理谈事儿了吗？
3: 嗯。
0: 您这谈的怎么样了？现在咱们的观众朋友可都盼着能用上您说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安堂呢。团购活动今天能不能开展呢？
3: 刚子，这个高含量加钙安堂的这个团购可能做不了了
0: 啊。
3: 所以观众朋友非常抱歉，
2: 做不了了。为什么呀？那怎么就做不了呀？
0: 王老师，出啥问题了？
3: 出啥问题了？哎，震动。好，你们待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啊，行，袁经理，你也别说别的了，我就问你，是不是不能再往下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价根本就不可能做团购，不合作，不合作就不合作呗。我跟你说吧，现在主动找我们合作的厂家都排着队呢，我们平台的影响力您是知道的吧？不合作，那你们的厂会损失什么？您自个儿想想。
0: 哎呦，阮老师，消消气，消消气，可别把自己给气坏了啊！
2: 是，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发生什么了？
3: 还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立冬，刚才我跟安堂厂家的那个袁经理，就是谈咱们今天准备团购价格的时候。袁经理啊，非常高兴你愿意走进演播室跟我一起呢商量商量这个安堂团购这个事儿。待会儿您到了这个现场以后，你有什么想向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说说呢？
4: 阮老师，我们很希望这次能跟您合作成功，并且也是带着诚意来的。一会儿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次安堂的这个团购活动，我要给大家一个史无前例的价格。
3: 哦，那您能不能给我提前

0: 暴露一下呢？
1: 我们这款氨糖市场价格是479元一盒，我打算给您打个85折，去个零头，407块钱一盒。
0: 407呀，407一盒，这个价格还是高啊。
1: 这个价格还高，阮老师，您可别开玩笑了，我们这是高端产品，打85折已经是看在您的面子上给您破例了。这款氨糖我们平时都是一分钱不降的。
0: 袁经理，我说真的啊，这个407肯定不行，因为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观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你说中老年人长期吃氨糖，这个价格他们真的是负担不起。
1: 阮老师，那这样，那我就再降降8折，383一盒，这是底线了哈，再少一分钱都不行。这款产品这成本很高，再低我们就赔钱了。
0: 袁经理呀，我说实话，这383一盒还是不行，还是高。
1: 阮老师，我们做企业是要盈利的，不是来做慈善的。我给您打8折，已经是压缩了很大的利润了，8折就是最低了，我总不能赔本赚吆喝吧？
0: 怎么说呢？我知道你们要盈利，啊，但是您也不能这么死板吧，袁经理？您看，您来都来了，就说明您也是想跟我们来进行合作的，怎么在这个价格这个问题上，您就不能给我通融一点呢？
1: 阮老师，这不是通融不通融的问题，这根本不可能再降。我们跟您合作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赔钱，低于8折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0: 袁经理啊，您要是这个态度的话，今天这个团购活动恐怕就没有办法往下谈了啊！您呢可能就要白来一趟了。行了，这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进演播室了，您就在这儿好好想想吧。
2: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这袁经理这态度实在是太差了，怨不得您生气呢。
3: 是，但是您说这团购活动怎么办呢？咱真取消？咱观众朋友对这个高含量加钙的氨糖可是期盼了很长很长时间了。
4: 阮老师，阮老师，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氨糖厂的这个袁经理来了，已经在门口了。
0: 哟，来了！
2: 哟，人都来了
0: 啊！
2: 那说明是不是还有商量的余地啊？阮老师，给他请进来吧。
4: 哎，阮老师啊，还有另外一个氨糖厂的负责人朱经理也赶过来了，也想跟您面谈。
0: 啊？
2: 谁呀？
0: 又来一位。
3: 那要不咱就把这两位经理啊都请进来吧，也不能让人在外边干等着呀。
0: 都请进来吧。那个，开门。
5: 好的，那我们掌声有请袁经理、朱经理上场，掌声欢迎。
6: 欢迎。
5: 哎，两位请坐。
0: 我向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么这位女士呢是氨糖厂的袁经理。刚才呢我已经跟袁经理呢在外面呢聊了一会儿了，是吧，袁经理？
1: 是，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中间的这位先生呢，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7: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集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营养健康部负责人朱涛。阮老师啊，我这一次不请自来呢，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一款好的氨糖产品，那我们公司呢正好有一款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跟您进行合作，所以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了。
0: 明白明白。不过朱经理啊，我们对要进行团购的这个氨糖产品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你们厂的产品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吗？
1: 就是，这位朱经理，我跟你说，我们厂的氨糖含量非常高，每3克的氨糖含量就高达500毫克，你们能达到吗？别是来凑数的，抢生意的吧。
7: 任经理啊，我说实在的啊，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不是跟您来抢生意的。而且呢，我们厂的氨糖一点都不比您的差，同样是3克含量能够达到500毫克。
1: 那你们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氨糖？我们用的可不是普通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而是高端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代谢更快，损耗更少。
7: 我们用的也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而且呢，在吸收过程中损耗非常低，这等同于进一步提高了氨糖的含量，能够充分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1: 吹的倒挺邪乎，我看倒也未必比我们的好。
7: 袁经理啊，我们这可不是吹牛，我们在高含量氨糖的基础上面还添加了高含量的钙，每100克含钙量高达600毫克，而且能做到软骨硬骨一起补，买一样补两样。而且我们里面的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是中国发明专利原料，工艺先进，质量可靠，比普通的原料更好。 冉老师，我们产品呢这一项各项资质我都带。

0: 再来了，我们这一款氨糖高钙乳粉是实实在在的高端产品，市场定价499元一盒。
1: 切，你们定价比我们还高20呢，我们的氨糖可一点不比你们的差。再说了，团购看的是价格，说别的都没用。
2: 哎，袁经理啊，那既然刚才朱经理的说了他这个产品呢是这么的好，那你们两家谁能给我们观众朋友实实在在的价格，那我们呢就跟谁家合作。那刚才您说的是8折，说实话8折还是太高了。
1: 阮老师，我再让一步，不打八折了，7折。我们市场价是479元一盒，7折就是335一盒，这已经是赔钱卖了，不能再低了。
2: 7折啊，袁经理还是太高了。那个朱经理啊，你们两位也都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多都是普通的老百姓，而且呢这个氨糖呢是需要长期吃的，不是吃个3天2天的，所以呢袁经理您给出的这个价格我觉得老百姓还是负担不起。
1: 阮老师，您这就太为难人了。朱经理你看吧，咱们的氨糖就降到335一盒，阮老师都不满意。
0: 335一盒，我说实在话确实已经很低了呀。
1: 就是啊，阮老师，我问问您到底想要多少钱一盒，总不能让我们白送吧。
2: 我想要39块钱一盒，就这个价多一分都不行。
1: 39块，阮老师您这耍我们呢。朱经理你也听到了吧，我们两家的产品都这么好，阮老师这么砍价根本就没有合作的诚意，要不咱们一起撤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0: 我觉得吧，说实在话，39一盒确实是太为难了，市面上普通的氨糖也没有这么低的价格，我们这还是高含量的氨糖，而且里面还是氨糖和钙双高的产品，市面上跟我们类似的高端产品定价1000元以上都是有的，我们定价499一盒本来就不高，这光是核心专利原料的成本都得100元以上。您想39元一盒这个价格确实赔太多了，我们厂也承受不了啊。
1: 你看我就说吧，阮老师这根本不是想合作，就是故意压价耍人。朱经理你还要留下来继续谈吗？别到最后白费功夫。
0: 我还是想再谈一谈，毕竟和阮老师合作呢能够打开全国市场，对我们厂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
1: 算了算了，要零里聊，我不玩了，这么亏本的买卖谁爱做谁做。
3: 哎，袁经理，工作人员送下袁经理。
2: 朱经理让您见笑了。其实我知道啊，39块钱一盒呢对你们厂家来说确实是很难，但是我是真心的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谋一些福利，同时呢我也想给你们厂家呢一个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机会。
0: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心意啊，我也知道跟您合作的优势啊，但是这个价格我们真的。
2: 哎，朱经理您听我说啊，现在这个关节养护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同类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五花八门的。你们的产品虽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渠道，没有实在的价格，就很难长期站稳脚跟。我们这个忠实的观众朋友，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全国有几十万的观众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所以呢，只要这次这个氨糖的这个价格比较合适的话，你们这个产品的销量会立马就爆发。那虽然说在这次的团购活动当中你们赔钱了也没挣钱，但是能够积累大量的忠实客户呀，能够把你们企业的品牌的这个名气打响啊，那你们的企业后续在销量方面，朱经理您想想那还用愁吗？而且您刚才也说了，你们这款产品是高含量的加钙的氨糖，有发明专利，吸收率还高，还能软补硬补一块补，这些都是核心优势啊。只要这次呢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感受到实惠和作用，以后呢观众朋友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长期的收益远比这一次的损失我觉得要多得多多得多。所以呢您呢没走，我特别高兴您坐在这儿呢，再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真不是亏本买卖，真的这是长远的一次合作。
0: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我们确实呢也想站稳全国的这个整个市场。

0: 也想做长久的生意，39一盒我答应你，但是呢我们真的不能给太多，不然损失真的太大了。
1: 那就太好了，朱经理，我非常感谢您能理解啊。那么我再问您一句，你们这一盒氨糖是几天的量？
0: 我们一盒是10天的量，然后每天吃3克，刚好是10天。
1: 那这样吧，这个朱经理，我想订18盒为一组，因为18盒呢正好够吃半年，适合观众朋友呢长期的养护关节。朱经理，您能给我多少组？
0: 18盒一组啊，杨老师，那这样的话，我最多只能给你10000组，不能再多了。
1: 10000组，行，
0: 对，
1: 10000组就10000组，感谢您的诚意。我们这次合作呢，一定能够实现双赢。那朱经理，我又要说一句了，您可不可以给我们包邮啊？
0: 行，包邮没问题。那我先下去安排发货了。
1: 好，这个李东送送，朱经理慢走。
2: 好，谢谢朱经理，再见啊！
1: 再见，
3: 阮老师啊，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啊，
3: 我这脸都有点发麻了。含量这么高的高端的氨糖产品，市场价可是499一盒啊！您39一盒就给拿下了
1: 啊？
3: 这么一看，这连零头这一半都不到啊！我算算，这一盒就省了460块钱呢，一组18盒，这足省下了8280块钱呢。
4: 对，我刚才我也算了哈，18盒一共呢是702块钱，能吃整整半年，平均一天呢是3.9块钱，这个可是便宜透了，这个。
1: 是，不过呢，这个氨糖一共只有10000组哦，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大家呢可要抓紧了。
2: 对对对，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量呢高达每3克500毫克，同时呢添加高钙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能吃半年，而且是包邮到家，平均每天呢只需要花3.9块钱，一天3.9块就能吃到高端氨糖，硬骨软骨一起补。此款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仅有10000组，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我要订购3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你快帮我递上，可别晚了。
1: 行，3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好，谢谢袁老师您啊。这次团购活动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500块钱一盒的氨糖，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一组省下来8000多块钱，这个真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吃过氨糖，那包装上写的哈，每3颗含200毫克，您这氨糖每3克含500毫克，补的足，是我买的一倍多的。这氨糖肯定是含量越高越好吧？就像您说的，量足才管用啊。
1: 是。
5: 那含量低，吃再多补不到位，那有啥用啊？我以前吧，膝盖一直不太好，上下楼也挺费劲，还总酸胀，也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帮我记上了就行啊。
1: 这位女士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我要订购6组高含量的加钙氨糖。
1: 6组啊，那就是108盒，您吃得完吗？这么多？
6: 吃得完呢，除了我自己，我家里人也要吃的。袁老师，您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外面卖499一盒的氨糖啊，然后到您这连100都不要，直接砍到了39块钱，这花小钱吃高档货，这么美的事谁都会抢的。我这一次啊，必须多订点，要不然电话一挂呀，再打进来就难了。
4: 是，就算是您再打进来了，恐怕这个氨糖它也已经是断货了。
6: 对呀，毕东老师，这次团购的氨糖啊，含量可太高了，每3克就有500毫克呀，3克就是一小袋呗，一天一小袋就能把氨糖补得足足的，这里面还加了高含量的钙，软骨硬骨一起补嘛，对不对？买一样补两样，我和家里人呢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氨糖。袁老师，我这6组你一定得帮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啊，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现在只剩8500

0: 564组了，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要订购4组高含量的氨糖，你帮我记上呗。
1: 4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2: 谢谢袁老师。我跟你说，我妈自从那个退休后啊，关节就越来越不好，上下楼那膝盖都疼。我妈以前很喜欢逛街逛商场的，现在腿不好了，你就不出去了，整天待在家里闷闷不乐的。然后我之前也帮我妈买过那个氨糖，但我没关注过这个含量，因为我也不懂啊。后来看你讲高含量的氨糖才能补得足，我就去找高含量的啦。但这好的氨糖卖的也太贵了，400-500一盒，还有1000多一盒的，就我这点工资才能帮我妈买几盒呀。我正在发愁呢，没想到袁老师你会帮我们团购高含量的氨糖，每3克含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啊，圆骨硬骨一起补哦。这么好的氨糖，市场价499一盒，你开展的团购才39块钱一盒，平均下来1天才3.9块钱，那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砸到我了。我必须帮我妈订几组啊，袁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登记好哦，帮我订上哦。
1: 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2: 哎，好，谢谢袁老师，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袁老师你好，我要订5组那个高含量加钙的氨糖，你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呗。
1: 5组啊，好的，没问题。
3: 哎，好，谢谢。我以前吧也吃氨糖，因为吧我腰不好，经常吧就是酸疼。但吧我原来吃的氨糖吧含量吧都不高，我吧现在才反应过来，这氨糖得吃高含量的，含量够了才管用，吃进去能实实在在的补到关节上。哎，袁老师啊，你给我们团购这个高含量那个氨糖，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太贵了。要是这个价我真的买不起。但是呢，现在啊，团购价才39块钱一盒，比我之前买的吧低含量的还便宜。您这氨糖吃多少就能吃多少啊？就我说的对不？哎，
4: 我觉得他说的哈、特别特别的正确。对，这个氨糖啊，它是分不同类型的，比较普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盐酸的啦，或者是硫酸的这个氨糖，它要经过转化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你想一想，是不是有不少的氨糖它就流失掉了？而这次团购的氨糖呢，它用的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它到咱们的体内呢，几乎呢就是没有损耗的了。就是说你吃到身体里头的都是有效的营养，它不是凑数的。
3: 对对，总之吧，这款氨糖实在太好了，再加上今天这个39块钱的团购价，性价比太高了，你知道吗？哎，袁老师您现在帮我登记好啊。
1: 您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好了，谢谢袁老师，那谢谢，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含量加钙氨糖啊，仅剩6377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氨糖吧。
1: 10组，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订的有点多呀？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氨糖的这个数量已经不是特别多了，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呢。
5: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市场价499一盒的高档氨糖，团购才39一盒，平均1天只花3.9块钱，这么好的事上哪找去啊？我现在不多订点，一会儿断货了啊！我订少了后悔怎么办？您这个氨糖啊，含量是真高，每3克就500毫克，还加了高含量的钙，听说还有软骨肽、姜黄、黑胡椒提取物等，都对骨头关节好，这营养太足了，太全面了。哎，我算了啊，这一组就能省下8280块钱，我订10组能省多少？82800啊！哎呦，大笔巨款呐、袁老师，我什么也不说了，您赶快帮我订上10组吧。
1: 打进一次电话也不容易，这样吧，我就给您登记上10组，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5: 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啊，订完就再见了，行，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

0: 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现在氨糖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罗老师，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您呢，赶紧帮我订4组高含量的氨糖哈。
1: 啊，4组，没问题。啊。
2: 哎呀，太感谢您了，罗老师。
1: 嗯。
2: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就喜欢您这实在劲儿啊，从来都是真心实意的帮我们老百姓着想。你就说这次氨糖团购吧，哎呀妈，就我这点退休金，将近500块钱一盒的氨糖啊，我平时啊连想都不敢想啊，就多亏了您，把这么好的氨糖砍到了39块钱一盒，这一天才3.9块，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啥事儿。氨糖吧，我也断断续续吃了不少，我现在呀知道了，这是因为我吃的氨糖啊，就是含量太低了，补不上来。这氨糖就得吃含量高的、原料好的。听说您这氨糖用的还是专利原料呢，对吧？
3: 对，这款产品的主要原料呢，它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能直接变成关节的营养，吸收快，补得足，还是中国发明专利的原料，不是那种呢随便凑数的这个普通的原料，工艺呢也更先进，质量呢也更靠谱，所以我们吃的呢也更放心。
2: 哎呀，真是太好了。罗老师，我的4组啊，您千万帮我记好了啊！
1: 放心，放心，帮你已经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2: 啊，那好，那谢谢您。
1: 哎。再见，
2: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高含量加钙氨糖，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39元一盒，一组18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严老师啊，
1: 哎，
4: 这高含量氨糖还有货吧？我想订5组啊。
1: 现在还有少量的氨糖可以订到啊，我帮您订。
4: 哎呀，那可太好了。严老师，我这个肩膀吧，就是颈椎啊和这个膝盖吧都不太好，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吧，这氨糖吧我也吃过了，听您这一讲我才知道，氨糖得吃这个高含量它好吸收的才行，所以我就上外面看了，高含量的吧倒也是有，但我一问吧，一盒得500-600块钱，这你说这我哪吃得起这么贵的氨糖啊？所以啊，我呀就盼着什么时候严老师啊能给我们团购这氨糖啊。哎，今天啊终于盼来了，这个高含量的氨糖了，还能直接吸收，还加了高钙，吃一样吧能补两样。这个市场价呢499一盒，咱们团购呢才39一盒。哎呀，现在到外面提个饭呀都不止这个39块钱了。你说花这么点钱就能吃上这么高档的氨糖，袁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这不用这么客气啊。这位先生，您要的5组氨糖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的。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哎，这位先生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每3克含500毫克可直接吸收的高含量加钙氨糖，采用了专利原料，同时呢加入了高钙和软骨肽等营养成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39元一盒，18盒的一组啊能吃半年，一组啊能节省828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高含量加钙的氨糖，看一下数据啊，只剩下1352组了，再不抢可就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新的交易周开始了，上周呢 A 股是从三月底开始反弹了7周之后冲高回落，连续收出了2根阴线，所有指数跌破了5天线，而沪指退守了20日均线，双创指数在10日均线上方震荡。
9: 沪指从10年新高的4258.86点快速回落到了4135.39，而双创指数从历史新高开始双双回落了4%。上周五两市全天成交了33400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178亿，超过3400家个股下跌。都说牛市多急跌啊，那这两天的急跌调整是否能够结束呢？
10: 而资金也没有一边倒的高低切换啊，此前领涨的像光纤呢、半导体是跌幅居前，而白酒、猪肉等消费依然在调整，资金转而布局了有事件驱动的科技题材，机器人全产业链集体的霸榜涨幅前列。
9: 上周五强势题材集体休整，科技股高低切换，但是市场量能依旧维持在较高的级别。本轮的盘面回落只是短期的震荡洗盘，还是趋势性走弱信号？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7: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9: 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上周末消息面显示，美国参议院以54比45票正式批准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任命杰罗斯·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指示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
10: 外媒指出呢，对于正处于高位运行的美股而言，这场人事更迭更可能并非平稳过渡，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的开始。
9: 根据报道，沃什的变革思路主要集中于2点，这都可能会给习惯了宽松环境的股市带来风险。首先，他意图缩减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至约6.7万亿美元。
10: 沃什对此呢是持批评的态度啊，那么主张要逐步的缩减持债的规模。然而，大规模的抛售长期国债可能会推高收益率，进而提高美国消费者还有企业的借贷成本。在美股估值处于历史高位之际，这无疑是一个风险点。
9: 其次，他希望改变通胀目标框架。自2012年以来，美联储一直恪守2%的通胀目标，但是沃什却认为，物价稳定应是一种无人谈论价格变动的状态。这种去数字化的模糊定义，为政策的随意性打开了大门。
10: 而且呢，这种框架转变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将会采取更加鹰派行动的信号。对于投资者而言呢，风险在于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那么虽然实际行动并没有如市场的预期般那么激进，但是呢，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政策框架的变迁都是对于市场定价逻辑的全新考验。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关注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1.0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4%，标普500指数下跌1.24%，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1.02%，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2.0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6%。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1.02%，深圳成指下跌1.17%，创业板指下跌0.56%，科创50指数下跌1.67%，恒生指数下跌1.62%，日经225指数下跌1.99%。大宗商品方面 ，NYMEX 原油上涨4.44% ，COMEX 黄金下跌3.02%，美元指数上涨0.41%，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39%。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